0: 没事儿啊，都这样了，怎么能没事儿呢？哎呀，刚醒醒那天我就有各种心理准备，对吧？咱干的是这个，再说我也快退了，能这样，就相当不错了。啊，没事。
1: 你怎么过来呢？我喝多了，然后我来刮水，然后我干啥哭了呀你？哎呀，别这样啊！
0: 不了。
1: 跟你说没事儿，没事儿。对不起，我以前不懂事儿。我啥？我刚来，我像个愣头青一样。我天天跟你杠，我现在觉得我后悔。我知道你其实对我挺好。生死时候，你不让我去。
0: 你不让我去审讯，你都是为我好，兵哥，我错了，真的，兵哥，你错啥了？错你没错，哦，你对呢？是我有毛病啊！我要反思自己。你说我不反思，我能主动申请去交警指导，对不？告诉你啊，其实咱刑警队就缺你这一号。 有冲劲儿，有头脑，有魄力，啥都不出。我呢，其实也想过，干了大半辈子刑警，心里明镜似的，过时了。我有时候还怀疑自己，是不是一个合格刑警？
1: 兵哥，你就是刑警，你就是刑警。 你要不是刑警，你就不会开车去追那个通缉犯。你就是刑警，你永远都是刑警。
0: 我是刑警，我是刑警。

0: 我不走，我就不走。你不需要我的时候就把我放在莲姨家里，想起我了又要来接我。现在我就喜欢待在莲姨家里，我不去旭城。
1: 你不是小孩了，萍萍，那懂点事儿行吗？不能总是麻烦别人啊。
2: 哎呀，这说啥呢？啥叫麻烦别人呢？我们把海萍都当成亲闺女一样，她爱在哪儿住在哪儿住呗。啊，没事，海萍，别着急，好吧？去，那屋陪你弟弟写作业去，快去。李博，先别说海萍的事儿了啊。我跟你说一下那个生子的案子啊，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3: 啥变化？
2: 市中院不是判处牛玉国死刑吗？然后牛玉国上诉到省

0: 高院，省高院维持原判，判处这个死刑立即执行。但是现在最高法死刑复核的时候卡住了，据说是牛云国那个律师提供了新证据，要求启动再审程序。
1: 这啥意思呀？这二审不就终审吗？这都判了死刑了，咋还重审呢？
2: 啥证据？
0: 现在还不知道。别太着急，现在还不知道结果呢，啊？
2: 啥时候是个洞？
0: 好了好了好了，现在还不知道什么结果呢，先别难受。
3: 妈，我跟你回去。

0: 喂，
1: 喂，川儿，我魏宁。
0: 方飞叔你好，你说。
1: 韩局不是调到旭城市局了吗？他邀请了吴英德老师下个月到旭城去讲课，曹老师也在。机会难得，我给你报名了啊，你必须来听课啊。
0: 哦，吴英德老师来讲课。
1: 对啊。
0: 那我一定去。
1: 好。
2: 哎呀。吴老师，
3: 哎，
2: 魏宁也来了，要来旭城做副局长了，刚到任一周。
4: 哎呦，小魏也调来旭城了，
5: 我这一直都在案子上，都没来得及恭喜你啊，
2: 向您多学习啊。
6: 哎，吴老，
5: 哎，
7: 这是秦川，之前我跟你提过的和昌市局刑警队长。
0: 吴老师，你好，你好，
5: 你好。
6: 哟，
5: 大冷天你这一手汗，
0: 有点紧张。
5: 川啊，两位泰斗在这儿，有你学的了。
2: 嗯，是是。挺好，
5: 年轻还精神，
2: 来吧，来。
5: 今天给大家说的这个案例啊，是发生在松林县的一个案子。犯罪嫌疑人呢，夜晚闯入了被害人家，
2: 杀害了全家七口人。根据现场的勘查，初步可以判定是报复杀人。我是刚从松林回来。来，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呢，就是案发现场的这个。
8: 这是一宿没睡
9: 吧？你说对了，
8: 看这架势是正式收徒了，
2: 行吗？
0: 好，好，好，
2: 哎，
0: 怎么样？
2: 我说这年轻人不错吧？
5: 哎呀，老曹，
2: 得感谢你，慧眼识才，
5: 必须感谢我，
2: 找时间请我喝酒吧。
9: 哎呀，这算什么？
7: 金川。既然做了吴老师的学生，以后就要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啊。
0: 明白。
2: 哟，吴老跟曹老都在啊。哦，我找小川有点事儿。
0: 好，那快快快去。哎，好，那我先去了啊。
5: 看看我们一晚上把这都整出来了。
0: 咋了
2: 川啊？那个茂盛的案子高法文件下来了，牛一国死刑核准被驳回了。哎呀，还是那个情况，这个牛一国呀，他家属在裴兴找了个律师，这个律师呢找到了茂生牺牲前一个月在医院看心脏的记录，作为新的证据给提交上去了。茂生牺牲以后咱也没做尸体解剖，再加上这个新证据，现在无法认定是死于枪击。这个最高检和最高法还认为这个认定不清楚啊，最终裁定核准死刑，这不予批准，要求发回重审。
0: 那啥意思啊？这也能当证据啊？那照这个意思警察就不能得病了呗？
2: 现在这不都依法办案吗？那检察院法院这他们也无能为力啊。哎呦，我都生了半天闷气了。
10: 魏局，
2: 哎呀，
10: 魏局，魏局，你快去看看李文姐吧。
0: 怎么了？

0: 刚才在办公室晕过去了。
1: 川，你快去看一眼，我跟他们说一声啊。
2: 好好好好好。李文，没事吧？李文，
3: 李文，
2: 李文。对，没事吧？
0: 没事。
4: 李渊，你的信谢婷看了，盛婷正在想办法，但不一定有结果。
5: 双子兄弟这事儿。

0: 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一个阶段呢，就有一个阶段的主要矛盾。
1: 你不是在预审科待过吗？对这方面你就有更深的体会啊，是不是？
0: 一个案子能诉出去，首先在源头，它就要合法合规，不能让犯罪分子有可乘之机。叶茂生的牺牲，这是很惨痛的。我们要吸取这个教训，以后不能再让这样的悲剧发生。川儿，这种程序正义的推进，是不是？
2: 吴老师，我听懂了。您说的话我都会装在心里。对，国家要强大，社会要进步，法治必须要朝着这一步走。谢谢吴老师。

0: 我别掉到许城了，过几天就离开河城了。我来跟你道个别，
1: 生子，我们搬到许城以后，跟里面是邻居，李文和闺女，你放心。

秦霸，你不是警察吗？你不是刑警队长吗？那为什么杀我爸的凶手不能给我爸偿命啊？

0: 平哥，出来走走，是不是感觉还挺好的？
1: 感觉啥好啊？这走啥走？我能走吗？你看，哎，行了行了，就这儿吧。不过今天太阳挺好，挺带劲，晒晒啊。
0: 平哥，我被调到旭城了，明天就走，离开合唱了。
1: 我就知道你想要早晚有一天离开合唱，这人往高处走啊，挺好。
0: 哎呀，哎，兵哥，我今天跟你说这个，你不会觉得我是跟你在这显摆吧？

0: 哎，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再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0: 怎么样？很多人可以看到，
1: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2: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3: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咱们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0: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2: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哎，
3: 打那个啊，一二三。

0: 我真是越看越喜欢啊，两室一厅，南北通透，真好，
1: 敞亮吧？
0: 敞亮了，我敞亮了。
1: 哎，我跟你说啊，这回可好了，咱搬过来全是邻居。哎，阿平，以后跟你妈还来连姨家吃饭啊？
2: 啊，
1: 我这手艺虽说不如妈，对付你们俩足够。
0: 哎，大姨呢？
1: 哎呀，说啥也不来，都劝了。这不让海正他姑姑多照应你，你把桌子擦了。
2: 姨，那我以后又能天天跟你住在一起了？
1: 对，大团圆。
3: 就分配到了咱们的旭城市公安局做了技术刑警，这一干就是一辈子。哎呦，他破过很多大案子呢。哎呦，他把自己的一生啊都交给了刑侦事业，这把刑侦事业都当成了精神支柱了。
4: 好，老伴儿，那不说这些啊，不说这些。
3: 我们老曹啊，平时啊心脏不大好，你说他一接案子啊，哎呀，啥毛病都查不出来了，你说怪不怪？
5: 师母，您身体挺好的吧？
3: 那个，你是不是新来的呀？我怎么瞅着你这么眼生啊？

0: 哦，对，我是新来的。哦，
1: 对，不对。哎，你是不是也是新搬来的呀？哎，我们刚刚搬来不久，跟邻居们都不太熟。啊，对对，那啥，我住的离这不远。啊，以后常来啊。哎，那你们就先坐会儿，我去给你们做点吃的去。
2: 不不不，不用，我们还有事儿。
1: 啊，对。
0: 那个，我送送你们。哎，
2: 不，老伴儿，那我送他们啊。你不行，歇着啊。
1: 你们常来啊。
2: 哎，常来。曹老师，师母这是，哎，
0: 阿尔茨海默病，时好时坏的。
2: 我呀。 不是个好丈夫，这头些年没把她照顾好。

0: 这是有什么案子啊？没有没有，曹老师，没有，我们就是来看看您。你骗不了我，说。啊，那个曹老师，就是东平五年前那案子，这不东平的老董，这不找他刷了吗？东平这案子，这我知道啊。那我那个曹老师，您甭管这个事儿了，好吧？啊，我们自己能解决啊，您好好照顾师母。 那我们走了，
1: 这
0: 曹老师，我抽时间，我再来看您，啊，
1: 好嘞，哎。

0: 今天曹老师出来的时候挺难过的，他跟我们说他不是一个好丈夫。
1: 父母当了一辈子医生，这谁知道最后得了这种病。
0: 青莲，我是不是也不是一个好的丈夫？
1: 什么叫也不是？你就不是个好丈夫。那没办法，谁叫我爱你啊。明天带我去看看曹老师和师母，看看有什么我能帮他们忙。
2: 4 5 6 7 8 2 2 3，举上去，两个手举上去，哎，甩下来，5 6 7 8 8，哎，来转转转。3 4 5 6 7 8，
3: 七八，
2: 对，然后呢，1 2 3 4，
4: 川儿，听说这东平案子还挺棘手的，你介入之后有什么进展吗？
2: 好，都行，好了，
0: 没啥进展，哎，现场留下了半枚血指纹，但是非常模糊。
2: 6 7，
0: 东平那边已经否定了他的鉴定价值。
2: 举上去，两个手举上去，哎。
5: 半枚血指纹，
6: 哎，要不
5: 要你带我去看看？
2: 哎，来，
0: 曹老师，
1: 川啊，你们要有事儿你们去忙，我得学一阵，这顺拐呢。
2: 你们忙你们的啊，不用管我们。
1: 转转转，上右脚是吧？上右脚，嘿，
2: 对，上左脚，
1: 上左脚，
2: 对，然后往1 2 1 1 2，嗯，哎，对对，
1: 然后，
2: 哎呀，走吧走吧，快走吧，不用管我们走。
1: 您看我这对吗？哎，
2: 对，
1: 转，
2: 对，转。转转，
1: 你看我记住了，
2: 转非常好，哎呀，太聪明了，太聪明了，太聪明了。
0: 曹老师，您看这个，就是这个，对，就是这个半枚血指纹，它是东平的朋友提供的，啊，你帮我瞅瞅呗。

0: 就给买了馒头啊，
1: 我还给买了点粥。
2: 对，肖老师，
3: 不行，条件不够，我找不到稳定的特长店。
2: 哦哦，
3: 一般来说，大家都以为学这门容易鉴定，其实这是不对的。它证据价值大，但很容易出错。血是流动的，而且它会阴，所以血指纹很容易变。

0: 行，一旦变形就会给我们的这个鉴定工作带来很大的麻烦。
1: 是，那没办法了，那只能这样了。那我们再找其他的突破口吧。
0: 先别着急，前段时间我弄出来一套图像处理系统，也许能帮到我们。
1: 哦，
0: 这个软件啊，可能这几天就能到。
1: 哦，
0: 再等等。
1: 哦，那太好了。 那太好了，曹老师，您赶快回家休息吧。那个师母还等着您呢，我实在不好意思，曹老师。

0: 拿着手机要给谁打电话呀？犹犹豫豫的。
1: 没谁。
0: 啊？
1: 没谁。
0: 有情况赶紧说啊，趁着我还年轻。
1: 啥意思啊？给曹老师。那半枚血指纹现在鉴定不出来结果。曹老师委托了公司再编一个软件，可能会有用，让我等消息。可是到现在也没等着。曹老师和曹师母现在这情况，我也不太好意思总打扰他。
0: 不好打扰就别打扰呗，那让你等等着呗。
1: 你干啥去啊？
0: 跳舞去啊，趁我还年轻。
1: 啥意思啊？
2: 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3: 你们来了。
4: 哎，曹老师，曹老师，
3: 没想到这东西到的这么快，我想用这个试试测测咱们那半枚血指纹。
4: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3: 哎，你们在外边等我一会儿。
4: 好的好的。哎，曹老师，
3: 哎，
4: 您这又跑过来，师母那边没事吗？
3: 你不是让青莲在陪他吗？没事儿，他们俩呀、啊、这两天这跳舞跳得正来气儿呢。
4: 哦哦哦哦，好，我、哦、那我们外面等。
3: 好好好好好，
4: 我先走了，曹老师。
3: 哎。

0: 曹老师，怎么样？你看，对不上，高鹏指纹是对不上的，所以高鹏的嫌疑基本上可以排除了。哦，那还是有价值的。
1: 是，
0: 那辛苦你了，曹老师。那我们马上就去趟东平。
2: 现在啊？
0: 对对对，辛苦了，曹老师啊！好，
3: 现在去东平，
0: 都这个点了，开车得开一夜呀。
3: 没事，我开，
0: 谁开都得开一夜呀。
4: 川哥，我觉得东平对咱们有所保留，就那半枚血指纹吧，藏着掖着的，说明他们对这个案件吧已经有了自己的固定思路了。对他们思路不利的这个现场物证，他们不愿意往外拿。尤其这个高鹏的嫌疑已经排除了，是不是该给他们做做工作了？
5: 做啥工作呀？

0: 他们请我过来是要给他们做工作的吗？还是破案的呀？是面子工程吗？
1: 啊，事迹出人了，过来。
0: 嗯，出面，然后他们就面子上过得去了，是这意思吗？那破案子要是考虑谁愿意谁不愿意，那案子真破不了。
2: 老秦，家属不闹了吧？你这又开始闹了。
0: 我这是闹吗，肖庆东？我真服了这帮人的思维了，本末倒置。没招，碰上我了就这样。
3: 秦队，您来了
0: 啊！人都到齐了吗？
3: 嗯，到齐了，
0: 到齐了，马上开会。
3: 哎，好，你不知道啊，这一开始吧，前几天啊，家属都不闹，啊、这现在吧，听说你来了，感觉这个有希望了，这又开始闹了，你看。
0: 我今天来呢，主要是这个我们那个半枚血指纹有眉目了，啊，我们全省的这个权威的痕迹鉴定专家曹忠树老师，针对这个半枚的血指纹。找到了七个稳定的特征点，还有十几个细节和特点，啊，就是说啊，基本上可以排除了高鹏的嫌疑。
3: 这不是高鹏，那谁啊？这不又进死胡同了吗？
0: 这是走出死胡同了，不是又进去了。我们还是来说这个死者丁力啊，生前衣服叠得整整齐齐的啊。死叔没穿衣服，那说明什么？还是熟人作案，这个没错。那不是高鹏，又是熟人，那就说明是他身边跟他熟悉的人，对不对？这个排查了吗？
4: 这个我们查过了，死者丁力是个挺保守的人，离了婚以后也不爱怎么出门，跟别人没啥交集。
0: 真查了？
4: 真查了吧？
0: 负责任的说啊，侦查没查？啊？
5: 好像听说他也去舞厅。
0: 谁说话呢？啊？要么你就别说，你说你就站起来说。
5: 好像听说他爱去舞厅，但是他妈对这件事儿特别反感，他家里人都说他特别正经，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
4: 啊，对对对。那个，我们也是为了尊重死者家属的意见，这些我们没记录。
0: 你怎么能不记录呢？破案就是破案，我们不评价死者的生活和道德。再说了，那去舞厅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啊。离了婚的女人就不能谈恋爱了吗？你怎么能不记呢？那你们办案子有这么多条条框框，不累吗？啊？
2: 赶快去排查。
4: 哎，好，是。走走走，
0: 记住啊，凡是跟他关系密切的都要打上指纹。
4: 哎，你好，长杰是吧？
6: 对，
4: 东平公安，给你打听个人，丁力认识吗？
6: 丁力，谁呀？
4: 仔细想想，舞厅，
7: 96年。
6: 哦，你说他呀？我想起来了，以前我们一起跳过舞，我这都好多年前的事了呀。
4: 那就采个指纹。
6: 采指纹？为啥呀？
4: 他出事了，凡是跟他跳过舞的人有过联系的，都得采指纹。
6: 不是警官，我拢共就跟他跳过一两回，咋就怀疑我头上呢？
4: 跳一回也得采，没做亏心事你怕啥？
6: 来吧来，吃个饭还能碰上这事
4: 儿？你俩跳多长时间？
6: 前后大约一两个月吧，后来我们都换舞伴了，我也就不跟他跳了。
4: 那你知不知道他生前在舞厅里跟谁走的比较近啊？
6: 有个叫祖阳的，我对他有印象，因为后期他俩总在一块跳舞，而且跳了好几次，看着关系挺一般的。
4: 找谁啊？苏阳是吧？
7: 啊、
4: 嗯。东平关。
7: 哦。
4: 丁力认识吗？
7: 谁？
4: 丁力。
7: 这名儿倒是有点耳熟。
4: 有人说 你俩以前总在一块跳舞是吗？
8: 那舞厅我都老多年没去了，我们那舞伴也是逮到谁就跟谁跳，可能跟他跳过，我对这个人是没什么印象。
4: 有没有印象咱先踩个指纹啊。
9: 曹老师，
10: 哎，
9: 我们又去了趟东平，
10: 哦，
9: 采了100多个指纹，辛苦您再帮我们看看。啊，
10: 我们一直都说七死八活，只要能对上8个点，就铁证如山了。
8: 好，好，好，那我们等您。
10: 哎。

0: 曹
1: 哎，曹老师。
0: 这是指纹鉴定报告。这里边有一个叫祖阳的人。
2: 啊。
0: 对上了七个点。哎，没事。可咱们一直说七死八活，只对上七个点，没有足够的说服力。现在只能说祖阳的嫌疑重大，但还不能确定就是他。
2: 又是七个。
0: 要不这样，我呢，跟你再去趟东平。
2: 不行不行，
0: 再打一次指纹。
2: 不行不行，曹老师，现在师母离不开你，你不能去。这样，我给他们打个电话，让他们再打一次指纹。嗯。不能打电话。要真是祖阳的话，他可是背了两条人命啊！别再惊着他啊！再出什么问题？这样，我亲自去一趟。我再去一趟东平县啊，你等我消息。
0: 哎，
3: 天尊，
2: 嗯，
3: 祖阳已经带回局里了。
2: 好，马上安排打指纹，仔细打啊。
3: 好。
4: 哎，秦队。
2: 哎，曹老师，你怎么又赶过来了？
0: 指纹啊，我还是亲自打吧，放心。
2: 哎呦，好好好，走。
0: 来站一下吧，对，大拇指。

0: 曹老师，
1: 检验报告出来了，对上了9个点，这下没得跑了。
2: 我们东平县局全体干警，谢谢了。
0: 坐坐坐，辛苦了，曹老师。
1: 不行不行不行。
2: 秦队，现在案件已经非常清晰了，请您尽快批复一下检验报告，我们好递交检察院。
3: 我觉得还不行啊，咱们别高兴太早。现在呢

0: 没有指纹，还算是孤证，是吧，曹老师？
1: 是。
0: 这样送到检察院，被打回来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2: 哦，对了，秦队，有个事儿我得跟你汇报一下。
0: 哦，你说。
2: 就是我们在案发现场呢，发现了一件衣服，一件带血的 T 恤衫，然后我们也检验过了，那个血迹呢是死者丁力的。
3: 这么重要的物证，怎么现在才说呀？
2: 我们一开始不是认定那是高鹏的吗？但是那件衣服小啊，高鹏1.76米，他根本穿不了那件衣服啊。
0: 现在不是高鹏啊。
2: 祖阳，我现在去找衣服，让他穿上试试。
0: 等一下，你别把那个衣服给祖阳试，你也别问他。这样，你把那件衣服拿给他媳妇儿，你问他媳妇儿。
2: 你看一下，这个是不是你家祖阳的衣服？
4: 咋这么多血呢？警察同志，祖阳他出什么事儿了？
3: 你不用担心，他人没事啊，你就确认一下这件衣服是不是他的。
4: 这衣服是他的，可这衣服好多年前买的了，怎么在你们这儿呢？这衣服还是我们俩谈恋爱那会儿我给他买的呢，就穿了一次，然后就不见了。我还问过他这衣服上哪儿去了，警察同志，祖阳到底出啥事儿了呀？这是咋了呀？这是
3: 你不用担心，你不用担心，人没事啊。系上了吗？
2: 来，给我。你看一下，这些都是你说的话，确认无误，请签个字。根据祖阳媳妇的证词呢，可以确定那件 T 恤衫就是祖阳的，但是呢，我们没有检验出祖阳的 DNA。
1: 秦队，现在有了指纹，有了祖阳老婆的证词，加上血迹，我看这个证据的条件应该是可以了吧？要不咱们就移送？
0: 证据条件是可以，但是细究起来你达不到100%。我们要做到万无一失才行啊！这样，你赶紧找个 T 恤衫给祖阳穿。快去！
1: 秦队，咱这使的什么招？
0: 人脱衣服啊，无非有几种方法，一种是揪着这领子往上拽。还有一种啊，就是从下面卷边脱下来的。你看啊，你根据他脱衣服的习惯，就很容易找到那个什么部位容易留下 DNA。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周报。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委书记李仲伟调研防汛备汛及端午节前安全生产工作。中国安能救援队驻防云和，筑牢汛期安全防线。我县2026年安全生产月启动。6月17日，县委书记李仲伟深入县内在建工程、村级防汛物资仓库、基层应急消防管理站及塌方点位治理现场，实地调研防汛备汛及端午节前安全生产工作。
1: 在局大线设河施工变道，李仲伟听取关于施工组织计划、隧道挖掘进度等事项的汇报。李仲伟指出，项目施工必须严守安全生产底线，依法依规作业，在兼顾平稳有序、高效推进的同时，立足汛期实际，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切实提升工程抵御风险的能力，确保道路如期高质量建成。来到防汛防台包保责任乡镇重头镇，李仲伟详细了解工作人员的日常值班安排，并仔细查阅巡查记录。他强调，基层应急消防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务必从日常做起，持续加强对九小场所及各类重点部位的风险隐患排查力度，发现问题及时上报，立查立改，遭遇突发强降雨，心中有数，手中有策，应对有效，不断提升基层的防灾减灾和应急处突能力。在重头镇三阳村，李仲伟逐一检查物资仓库的储备和管理情况。他指出，安全度汛必须把培训演练摆在前面，常态化开展设备实操培训，在职干部熟练掌握操作要领，同时要统筹考虑应急响应中的距离、时间因素，科学设置 AB 岗，做到巡查路线常走动，物资装备常维护，风险隐患常记录，用心用情把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做深做细，筑牢安全防线。在调研重头小学围墙倒塌后续管控及治理情况时，李仲伟详细询问事故原因，深入了解处置方案及当前整改进展。他强调，务必将安全理念贯穿于新围墙设计、修复的全过程，宁可压缩部分使用时间，也要确保结构安全牢固。相关部门要密切关注，持续跟进，切实推动问题彻底整改，并举一反三，全面排查类似隐患，坚决防止同类问题再次发生。县领导谢延伟参加调研。记者于海友报道。
0: 为扎实做好2026年主汛期防汛抢险、工程应急救援各项工作，落实国家工程救援服务合同相关约定，6月13日，中国安能工程应急救援队正式进驻云和县。
1: 仪式现场，中国安能工程应急救援队队员及。

0: 助力队伍快速进入备勤状态。据了解，中国安能工程应急救援队正式进驻云和县，将严格遵照中国安能工程救援力量调动办法管理规定，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常态化实操演练、隐患前置排查等备勤制度，全天候待命响应属地防汛抢险、工程应急、险情处置各类指令，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此次救援队携高精尖装备、精锐救援力量扎根云和，为全县主汛期安全稳定筑牢坚实防线吃下十足定心丸。云和县将全方位做实后勤保障服务，全力为救援队驻防备勤实战履职，并全面深化协同联动、并肩作战，对标学习救援队铁军作风与专业本领，提升云和县基层应急应战综合能力。同时，此次驻防也是统筹浙西南区域应急救援力量筑牢主汛期安全防线的重要部署。
1: 当前主汛期各类自然灾害风险交织叠加，这支央企的专业救援力量将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备勤和常态化演训机制，通过政企协同联动，筑牢浙西南防汛安全防线，守护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0: 记者梅明义报道。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6月12日，我县2026年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在中山广场举行。活动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全面织密安全防护网，夯实县域安全发展根基。
0: 启动仪式后，我县多部门联合开展安全生产主题宣传活动，现场设置咨询服务台，发放安全手册，工作人员面对面答疑讲解，将隐患排查要点、应急避险技能和自救互救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在安全科普互动体验区，消防救援人员手把手指导灭火器规范操作和消防逃生绳使用技巧，提升群众火场逃生和高层建筑突发险情处置能力。县人民医院医护人员现场示范讲解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等关键急救技能，帮助群众掌握日常应急救护本领。接下来，我县将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通过集中宣传、科普研学、应急演练等形式，强化全民安全防范意识，营造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同时聚焦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城镇燃气、工矿商贸等重点领域，开展拉网式、起底式排查，从严从实堵住安全漏洞，化解安全风险，持续提升安全生产治理能力，为我县跨越式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根基。记者雷建飞报道。
2: 眼下，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公寓工程进入扫尾阶段，该公寓预计今年9月新学期正式投入使用。全新的住宿环境和智能化管理服务，将为全校学子带来更舒适、更优质的校园生活体验。
0: 记者在现场看到，工人们正有序开展道路硬化、景观绿化、宿舍床铺安装及配套设施调试等工作。该公寓总用地面积6678平方米，建筑面积19274平方米。规划建设2幢6层主体公寓楼及2层地下架空层，共设置1414个学生床位，每间宿舍均配备独立卫生间、空调、洗衣机、热水系统等基础生活设施，充分满足学生基本生活需求。同时，公寓楼贴心配置5部电梯，并以天桥贯通东西校区，实现校区空间互联互通，极大方便师生日常通行。此外，公寓楼内精心规划公共学习区、休闲娱乐区等复合功能空间，配套智能化管理系统，有效规范学生住宿秩序，提升后勤服务效率，全方位守护学生在校安全，切实让学生住得舒心、学得安心。新公寓投用后，将有效缓解学校现有住宿资源紧张的问题，全面提升办学硬件条件和综合育人水平，为师生提供更加安全、舒适、便利的生活环境，助力学校集聚更多优质生源，持续推动我县职业教育提质增效稳步发展。记者雷建飞报道。
2: 6月17日，县城东幼教集团

0: 总园里一片欢腾，小朋友们在家长的陪伴下，沉浸式体验非遗记忆，提前度过一个集趣味性与文化位于一体的别样佳节。
1: 在生活馆，大班的小朋友们邀请到他们的爷爷奶奶一起体验包粽子，宽大的箬叶摊在稚嫩的小手上，在爷爷奶奶手把手的细心指导下，填上糯米，折叶定型，绑绳固定，不一会儿，一个个有棱有角的四角粽就完成了。在艾草挂件制作现场，同样充满了童趣与温情。小朋友和家长们一起分工协作，将新鲜艾草用彩带、包装纸捆绑成一束束艾草挂件，既增添了节日的仪式感，也促进了亲子之间的交流。
2: 端午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今天我们邀请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和我们一起度过端午节，我们一起包粽子，做艾草花束，做艾草锤。我觉得今天的端午节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节日。
1: 除了亲子同频迎端午，该园还举办了端午遇上父亲节亲子闯关游园活动，纵享端午趣赏非遗草坪端午非遗市集，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校园活动，将传统民俗、亲子互动等巧妙结合，让非遗文化在童趣中焕发新生。记者叶珊珊报道。
0: 新闻周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哎，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

0: 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1: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2: 今年过年
3: 怎么样？很多新鲜。
1: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
1: 掘地三尺，把他挖出来。

0: 人脱衣服啊，无非有几种方法，一种是揪着这领子往上拽，还有一种啊，就是从下面卷边脱下来的。你看啊，你根据他脱衣服的习惯，就很容易找到那个什么部位容易留下 DNA。你看，
1: 你现在马上去检查一下，在现场发现那个带血 T 恤，重点呢是查一下他这个脱衣服的时候拽的那些地方啊。
0: 明白了吗？
2: 明白，
0: 快去。
3: 秦队，
4: 哎，
3: 省厅来电话了
4: 啊，
3: 在那件衣服上啊检验出了那个祖阳的 DNA
4: 啊，
3: 可以充分的证明啊那件衣服就是祖阳的了，再加上证词、血迹还有指纹，这案子铁铁的破了。
4: 好，万无一失了。
1: 这细节决定成败啊。秦队，我跟你这些天呢，我真是终身受益啊，这不服不行啊。
2: 秦队，其实我挺惭愧的，就在整个案件破获当中呢，我有很多失职的地方，所以说呢，结案了以后，我想申请调离刑警队。
4: 你调离也不一定，但是估计这个处分是难免了啊。
1: 哎，是是，我这也有责任呢。
4: 行了，别坐着了，你还得审祖阳呢，走吧。
5: 我们俩不是跳舞认识的，我那个时候总给他小超市送货，我看他长得挺好看的，性格也挺好，还有钱。那时候他刚离婚，带个孩子，就这么一来二去的，我们俩就好上了。

我们在一块儿3年多，我爱跳舞，我就带着他一起跳。跳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性格开朗了挺多。他比我大好几岁，看我看得很紧。这时间一长，就给我弄得心烦意乱。我就背着他，在外面又处了一个对象。有一天他知道了，就约我去了他家，跟我一顿吵，一顿闹。他还威胁我说，要找我对象，当面说就是。我这一想，这不要坏我好事吗？我脑子一热，把他给弄死了。他家的孩子也在门口了，听见动静就进来了。我把那孩子也弄死了。

0: 川哥，你案子也破了，你赶紧的眯一会儿吧啊！
1: 我不困。你这一天到晚跟猫头鹰似的，你不睡觉，你
0: 大晚上的别总往外瞅了，这外面能瞅见什么呀？赶紧眯一会儿吧啊！
1: 哎呀，咱们刑警这个真是一个特殊的职业，整天跟那个社会阴暗面打交道，时间长了自己都不觉得，其实心里面还是有负面的东西，常看看外面的风景，心里会敞亮点。
0: 你要看你白天看吗？大晚上的能看见什么？
1: 咋看不见？这不有房子吗？还路灯、烟囱，还有星星。时间过得飞快。我在旭城市局刑侦支队的日子，也在忙碌和紧张中，一晃就过了好几年。案子一个接一个，没有休息的时候。虽然很辛苦，但是破案的满足，也是什么都比不了的。

0: 对，啊，啊，好，去松山县。
1: 啊，川哥，
2: 我来，行行行。

0: 陈队，我松山县警长，我叫高正。
1: 哎呦，这么多人来接啊！
0: 啊，我们有个案子想汇报一下。
1: 我听韩局说了，屋里说吧。
0: 好，走。
1: 哎，他们不一块儿吗？下这么大雪。
2: 不了，秦队，我们在这等。
3: 五年前新年假期呀，我们松山有个叫李爱的14岁小姑娘，早上去同学家，半道上让强奸杀害了，现场老惨了，-30多度大冷天儿，那孩子被犯罪嫌疑人把衣服给扒了，
4: 就那么赤身裸体的

0: 在山上的雪坑里，脸上遭暴力击打，那血都结痂了，脖子上有生挫勒痕，嘴里也塞满了树叶子。
1: 那这个案子为啥想请市刑警队出面指导呢？是因为我们之前查错方向了？
0: 我们那个侦查员啊，先前就是围绕案发地附近这个村子进行了大面积逐人逐户的那个地毯式的走访调查，然后呢，我们呢对案发地附近吧，从16岁到55岁的男性村民，进行了定时定位，还有就是，包括那个外来打工的，探亲访友的，案发前后突然间离开的，还有那个情绪不太稳定的，还有在野外地印子过冬的，我们都调查，7天7夜啊，就从260多名男性村民里就发现了一个姓朱的有重大嫌疑，然后这朱某呢又交代这个刘某是同案，俩人就被刑拘了。可是后来一抽血到省厅一检验，又说不是，这没招了，把俩人就放了。
2: 这个案子我知道，是不是还处分人了？
3: 可不咋的，这个案件侦破整错方向了，完了，出了错案子，又处分了5个人，也包括我们主办刑警，还有我前任领导的都挨处分。后来这俩当事人还有李爱的父母啊，就经常去
1: 那个市里跟省里面上访，整得我们特别被动。
0: 其实吧，这5年来，那我们民警连同本人都是低着头走路。我们一个年轻民警，他回家都不敢面对他弟弟，因为他弟弟跟李爱是同班同学。我们很多民警路过李爱遇害的那个山洼，都搁那待一会儿，憋屈，不甘心，心疼那孩子。

0: 田队，
1: 真的不是我们不努力，这个案子我们天天研究，可是就是不知道从哪儿下手。两年前新来一个副局长，领着大伙儿一起搞案子，可没成想中途出车祸牺牲了。

0: 秦队，案发现场就在前面。
1: 你说，孩子
2: 啊，
1: 就搁那儿发现的？娘，他们家就在那个山洼。

0: 下边，进厨啊，就这么一条道。案发的时候早上9点多，孩子刚离开家。我看这房子都挺旧的，这几年没有大变化吧？
1: 案子过去5年了，也没啥大变化。
2: 没有变化就好了。那咱们复原现场，暗访找人就有基础了。
0: 哎，
2: 高局，
0: 哎，
2: 我昨天听你说，那个案发当天。-30度
1: 啊，
2: 下雪了吗？
1: 案发头一天下了场大雪。
2: 哦，那你看这路况啊，这么不好，你再加上下雪，那外地车根本进不来啊。那村里面通这个公交车了吗？
3: 有啊，早上8点多钟从县里发车到我们这里啊，差不多10点半了。
2: 哦，那你这个。案发时间9点多
1: 啊，
2: 外地车进不来，公交车还没到
1: 啊，
2: 这说明什么？
0: 说明作案的很有可能是本地人，
2: 准确的说，是住在本地的人，包括本地人和外来人到本地的。那本地人这个情况掌握了吗？
1: 这个我们都查过了，这个乡呢有5000来人，这个刨去老人、妇女、孩子啥的。这适应人口也就1000左右，
2: 哦，1000左右
1: 啊，
2: 1000左右，这个当时啊，要有多少人在现场，这个得查，
1: 嗯，
2: 得查清楚。另外呢，我昨天我也看了，案发当天呢是一个礼拜天，那你们去查一下这个，在那一两天有没有这个村里有没有红白事啊，主要目的是查一下有没有外来人口。
1: 你别说，
3: 有，
1: 还真有红白事。
2: 嗯，
1: 案发那天有人家结婚呢。
2: 哦，那这样，你们去查一下那个主家，让他这个看看那个礼单，随礼单，都谁随礼了，他都肯定有记录，啊，另外有一些没随礼的也来，啊，让他们回忆一下，就参加这个婚礼的人都回忆一下，谁挨着谁，我挨着谁，他挨着谁，一个一个回忆，这样就能查清楚本地人和外来人。
3: 啊，明白了，王队，
4: 哎，
3: 把秦队说的这些啊都记下来，到时候去办。啊，
4: 好。
2: 那现在我们能不能去一趟那个李爱父母家？
1: 行啊，都搁家等着呢。
2: 就这户吗？
1: 对，就这个啊。
2: 是这户啊？
1: 对对对。来里边。
2: 哎呦，这人等着了。
1: 老李啊。
5: 哎。哎呀，快起来，快起来。
6: 送主啊！
5: 快起来！

0: 咱们开一个案情分析会啊。我知道大家这个都很有压力啊，这个案子啊，这就五年了啊，起起落落的是吧？几次启动，几次都没结果，啊，被老百姓骂，有的还背了处分，是不是？这我都知道啊。按道理呢，这个市局下的任务就是来指导办案，对吧？各区县的命案都要指导，也确实忙不过来，是不是？啊，更何况说这个案子是一个单一的这个被害案，是吧？按理说的话，指导一下也说得过去。县局都搞了五年都没破，你说我在这显摆什么呢？不是这意思。那现在呢，我代表市局来表个态。这个案子，作为我们市局重点侦办案件，不只是指导工作，我还跟着大伙一块干。为什么？因为材料我看啊，案发现场我也去了，太残忍。14岁小女孩，14岁年轻的生命就这么残忍的消失了。犯罪嫌疑人手段残忍，情节恶劣，所以这个案子一定要作为重点啊，一定要给孩子和孩子的父母有一个交代。
1: 怎么了，都蔫的？都打起精神来啊，把劲儿都使出来。刚才在山上，秦队已经布置下去了，重新排查案发时在场人员，本地的、外地的都得查。
0: 这个案子呢，虽然时间长了啊，但是有两个条件还是挺好的啊。第一呢，虽然五年了，但是这个周边的环境变化不大，找人容易。第二个，有 DNA， 只要有 DNA， 那就很可能会锁定犯罪嫌疑人。
2: 这说到 DNA 啊，那个我们之前也做过，那花老鼻子钱。
0: 那我就直说了啊，以前那个你是看着谁像犯罪嫌疑人，你就去采的 DNA， 这个案子不能这么弄。
3: 秦队，那这样呗，那 DNA 咋采？你有经验，你来定，我们都听你的。
0: 也不是什么经验，给我画格子，把这村子给我画上格子，每个格子专人负责，啊，那五年了，那房子都在，按房子就给我装人。总的原则就是一个不漏，听懂了吗？
1: 那秦队都表态了，
2: 我们还有啥说的？那就干呗，啊，
4: 干！干干干，
5: 像这一片这一半的都要落实，不漏一人。
6: 这帮废物点心又抽血来了，有脸没脸啊？多点咬死你！这个案子克不了，有脸不？
7: 年了，
6: 你整谁
7: 了？都没给克出来。
8: 你说什么都有什么用啊？
9: 大哥，
8: 你
9: 这是出去出去。
10: 大哥，你听我说，都是你厉害的案子。
9: 大哥，
11: 一个案子了，几年了破不了，还好意思来呢？要你们有什么用啊？
12: 这次是市局刑侦支队的领导专门下来指导工作的。
11: 不关你市局县局的，都是来侦查办案的，案子破不了就是废物。
9: 大哥，大哥，你配合一下工作呀。
13: 哎呀妈呀，你们又来了啊？干啥呀？别抽了别抽了别抽了，上回把人隔壁村那俩人弄错了，给人关起来好几个月，现在又来整我儿子来了。
5: 妈，
13: 你傻呀？别人都不抽，就嫌你能嘚瑟是不？上回把人隔壁村那俩人整错了，给人关起来好几个月，万一这回再整错了，整到你头上，你让妈可咋活啊？啊！我看他们就是满世界找替死呢，你傻！
5: 妈，你这是干啥呀？人家不也是为了工作吗？不为别人，为了李爱，为李爱他爸他妈行吗？我哥就是警察，你为啥不支持人家工作呢？我跟李爱是同学，别人咋想我不管，我就要抽。
13: 傻孩子，一点也不听话。
5: 你这天烦死了。

0: 钱队，我明白了，
1: 为啥又让我们看这些？
0: 孩子死太惨了。
1: 大家都想想啊，这如果是咱自己家的妹妹、闺女，咱们该咋办？啊？该咋办呢？所以啊，我搁这儿表个态啊，这个案子他不管他多难，我们都得干。
2: 好，意思全对。
0: 钱队，我这儿有一个客观情况，像你之前说的，全面排查，那得是一大笔钱呢。我们现实真拿不出来，我就想，那这钱，市局能给出吗？

0: 喂，王老师，是我，我秦川。是这样，王老师，我们这儿那个松山县啊，出了一个案子，一个14岁的小女孩遇害了，挺惨的。但是现在那个现场的这个生物材料啊足够，条件还挺好。
1: 我给你打电话什么意思呢？我想做 DNA 鉴定。
2: 嗯，你说的这个情况我知道了。可是做 DNA 很贵呀，检测一个 DNA 要2000块钱，又很慢。你们要做多少个？
0: 我们呢初步画了个范围，估计量不少。你看能不能帮帮忙？县里没钱，我们市局呢也没钱。
2: 我知道你们的情况。这样吧，我去看看雷主任在不在，跟他商量一下，再给你答复。雷主任，这个
3: 又要做 DNA 啊？哪里的？
2: 旭城的。
3: 又是旭城的，量不小吧？啊，先排队。
2: 情况比较特殊啊。
3: 每次来的特殊。
2: 小关，
4: 我听领导的，我怎么着都行。
2: 雷主任，苏畅。
5: 我也是听领导的，但是我觉得啊，能帮就帮。
2: 哎，你们俩忙得过来吗？雷主任，这次是秦川，你也认识他？
6: 哎，就他事儿多。
2: 秦川人很好，很勤奋又懂技术。
7: 他检测费用拿得出来吗？啊，
8: 估计够呛。
2: 这是积案，财政也拿不出钱了。
6: 那他没钱，我有钱。
8: 咱们现阶段
2: 推广 DNA 技术，不是给了一笔钱吗？中心还是可以拿出一部分扶贫指标扶持大家吗？
6: 这个地方上有一些侦查员就办事就不负责任。DNA 成本多高啊？我整个的中心，我一年耗材我才1万个样本，
9: 他隔三差五来，拿不出钱还要加急。
6: 那你告诉我别人做不做了？

0: 警队，这边不太好办呐。是啊，那、哎、给他500个，这500个不收钱，超过500个让他交钱啊。
1: 听见了吗，警队？
2: 那你们赶紧准备好过来呀。
1: 王队一天领人工作14个小时，马上就裁官了，正在整理呢。
3: 哦，我现在告诉你啊，那个乌正中心的王副主任给我们争取了500个免费指标。哎呀，
1: 太好了，太好了！
3: 那我今天就得去培兴，你们晚上能出发吗？要是能的话，晚上咱们就出发，就走。
1: 能啊。

0: 看你们这风尘仆仆的，辛苦了。啊，这楼道里还挺暖和的。走走，这边这边。来，请。哎，秦队。嗯，
1: 我给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法医物证技术处的副处长郭鑫。你好，
2: 你好，
3: 郭鑫。
0: 这位是法医师小苏，苏畅。
4: 你好，你好。
0: 这就是秦队，执着的秦队。 勤劳的秦队，
1: 凡人的秦队。
2: 来，把东西给我吧。
5: 不，搁哪儿了？
6: 自己来。
2: 那放这儿吧。

0: 你跑得掉吗？啊？说吧，到底咋回事？
1: 那天，我爸叫我回家参加婚礼，在半道上遇到的李白。他长得还挺好看，我就想和他认识一下，他死活都不同意，把我给惹恼了。

做警察辛辛苦苦的，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让死去的冤魂得到安息，让活着的人不受侵害吗？我觉得这时候是我们最有价值感，也是最有幸福感的时候。

0: 哟，北来了，
1: 包饺子呢？这啥好事啊？
2: 大好事，我们李文考到省厅了。哎，坐办公室。
3: 考到省厅了？
1: 什么时候事儿？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2: 你这天天地方上办案，家里的事儿你能知道多少？
1: 不真行啊！
4: 哎呀，
5: 就上次我从省城回来，赵飞给我打电话，他说其实啊，每年省厅那边都会从基层招考干部，让我试试。
4: 那我一想试试就试试呗，没想到哎，运气挺好，考上了。
1: 考上了！哎呦，这个绝对应该包饺子啊，应该喝两盅。
2: 嗯，那我一会儿再整俩菜。
1: 整什么菜？饺子就酒，越喝越有。
2: 哎呦，我们里边算熬出来了。等姑娘那录取通知书下来，这双喜临门。哎，曹老师一家好像从养老院搬出来了，到时候叫曹阳一块儿上咱家吃个饭，是吧？这以后姑娘是他学妹，
1: 那是大庆啊，今年小庆必须要庆祝啊，里边。
4: 哎呀，庆祝啥呀？我跟你说，我这心里还打鼓呢。
5: 那我就在想，省厅那是啥地方啊？
4: 我这个岁数，你说我去那儿，我再干不好咋整？
1: 你打啥鼓？就你这学习能力，就没有干不好这一说？
3: 就市局这叫什么啊？
1: 叫什么数据库建设啊，网络数据整得明明白白的，就你们那处长见着我就夸你，使劲夸。我听说他好像刚刚离婚。
4: 这啥跟哪儿啊？你这瞎说啥呢？
6: 谁让你把我住院给改了？
2: 这怎么回事啊？
6: 谁让你把我住院给改了？
7: 我姐本来报了警察学院犯罪学专业，结果文医给改成医学院了。
6: 我问你呢，你凭什么改我志愿？
4: 就凭我是你妈，我不许你干警察。
2: 海平啊，这当警察多辛苦，你知道的。你妈为你好啊。
1: 海平，来，先冷静一下，坐。
6: 不，
1: 医学院不也挺好吗？女孩子学医也不错。
6: 我不喜欢。你是警察，我妈是警察，我爸是警察，为什么我不能是警察？亲爸，我没想到你也会这么劝我。如果我亲爸在的话，他绝对会支持我的。
7: 姐，

0: 这是明目张胆的作弊。
1: 你胡说什么呢？
2: 罗法官，他是栽赃陷害啊。
0: 是吗？那我们上次来这儿的时候，那边那道玻璃墙在哪儿？
1: 你还敢提上次？我不告你非法闯入就不错了。
3: 这些照片拍摄的其实概率也小。
4: 你们重新装修了？
1: 对，那个我们公司呢搞改革，推行开放式办公，就不再这个设立单间办公室了。
0: 骗人！
1: 谁骗人了？这边骗人骗人，扯些没用的。
4: 你们是要当着法官的面吵架吗？
1: 没有。
4: 你们先过去吧，你留下。被告律师。
5: 好的。
0: 明显的减少了室内的家具，还打通了空气流通通道。现在要进行检测的话，各项数据肯定是要比之前低的。
6: 二位法官，这个办公室装修啊，是公司发展的正常需要，也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的。原告方提供这些检测数据，我认为不合规，我们是不会认的。
0: 两位法官，如果现在进行检测的话，数据一定不真实，我方不同意。
7: 被告律师。你能提供未装修前的照片吗？我要的是全方位多角度的。
5: 这个没有。
0: 我们有，而且已经提供了，还可以提供更多。
8: 厅长，司法鉴定中心的人到了。
4: 好。
0: 两位法官，我方现在不同意进行检测。
6: 我方只认可在法庭监督下的数据检测，他们之前提供的数据检测未经许可，中间环节存疑。
7: 两位稍等一下。
4: 夏老师，有什么发现吗？
9: 是这样的，他们用电风扇想驱散味道，可只有几天的时间，你闻一下还能闻得出来。
10: 虽然不太明显，但是我闻到了一种奇怪的味道。
4: 是胶的味道，
9: 就是化学品的味道。罗厅长，我能问被告几个问题吗？
4: 可以，这边去。被告，
5: 啊，
4: 过来一下。
5: 哎，好，罗法官。
4: 夏教授有几个问题想了解，请你配合。
5: 好，
9: 请问，窗户这几天一直开着吗？
4: 被告，请你配合。
1: 肖秘书啊，那过来一下。
11: 哎，让前
1: 来。那窗户一直开着吗？
11: 窗就没关过呀。
1: 哎，一直没关。
12: 我们昨天不是通知你们检测前要关闭门窗12个小时吗？
9: 电风扇是不是也一直开着？如果是这样的话，检测数据肯定是不准的。
4: 鉴定中心既然已经要求了，为什么没照做？
1: 对呀，这肖秘书啊，你这事怎么没跟我说呢？
11: 我给忘了。
1: 这么重要的事你能忘啊？
11: 对不起啊，贾总，我的责任啊，我的责任。
7: 那检测只能改天做了，双方当事人同意吗？
0: 不同意，
13: 不同意，
0: 不同意，
13: 不同意，
11: 同意。
0: 我们不同意。被告在我们提起诉讼之后紧急采取治理措施破坏证据，检测时间越往后推对原告越不利，而且之前他们在这工作的时候根本就没有窗户和通风设施，说句难听点的，这里完全就是一个密闭的毒气室。
1: 你们检测就检测啊，别在法官面前来污蔑人。我自己个儿也在这办公啊，我怎么就没事儿？
0: 你要没事儿，你要不怕死，你为什么买两台空气净化器放在你桌子下面？
1: 文珊珊，我记得当时在你办公室也有一台空气净化器吧？我跟你说，你自己工作做得不好，被我们单位辞退了，你现在找我麻烦报复呢，是不是？各位法官，
0: 两位法官，我们希望能在法庭的监督下，按照技术规格对他们进行检测。
6: 他们不是在完全密闭的环境当中工作的，所以这些数据也不能还原当时的真实情况啊！
0: 你可别一个事儿啊！

0: 相信法庭会给出一个公正的判断，把刀给我。
1: 文珊珊，你这么做，怎么给你女儿交代？我能给她交代什么？跟她说，你们给黑心老板当走狗，最后落得这个下场。我只想要让她知道，当妈妈还有点信心。
2: 你不能只想自己的感受，文珊珊，你要想想你的原告朋友们，你这么做会让他们的希望落空的。文珊珊。
0: 其他原告都在等这个案子审判，你这样做等于是剥夺了他们的机会。
3: 我帮我儿子讨公道，都已经讨了三年了。
1: 文珊珊，
2: 我以前虽然恨过你，但是看到你今天这个样子，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你想怎么死那是你的事，但我劝你，你要给你的家人留一个痛苦的回忆呀。
0: 你既然已经选择要走法律程序，就要相信法院。
1: 会给出一个公正的判决。我不行，我不行！王珊珊，安静，
0: 没事，没事，
1: 庭长，
0: 把伤口先压住，得去医院的。没事，先把这里解决了再说。你们有什么想法？
4: 被告单位代表人，罗法官，我先用车送你去医院吧。你们改变办公室布局的行为，
5: 你真的是改革，
4: 真的是凑巧。
5: 改革？对，是谁提出来的？能上法庭作证吗？你们内部讨论决策的会议记录有吗？动工装修时间是在收到起诉书之前还是之后？你们这些行为，都会纳入法庭审判时的考虑范围。
4: 原告律师。 你应该事先安抚好当事人的情绪，当事人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能给他家里人交代吗？你们今天的表现也会被记录在案，纳入审判考虑范围。现在，让检测员进行一次采样，然后封闭办公区12个小时，再进行第二次采样。封闭过程由法院贴封条进行监督。
1: 不是贴封条吧，罗法官？这样会影响我们当事人办公吧？
6: 对啊，
7: 次检测数据都会成为审判时的参考因素。如果被告不愿意执行，法庭也会将这一点纳入考虑范围。
6: 不是我们愿意。不是我批评你，虽然我知道你们的工作特性是往往处在危险的暴风眼中心，可是你不能像刚才那么鲁莽啊！你在干什么？徒手夺刀啊！你以为你是谁？伤口不多怎么办？ 是不疼吗？你需要再渗点血吗？
0: 你说的对，我向你承认错误。
6: 怎么还不来啊？

0: 对不起啊，夏老师，每次上去一级下三场都会出点意外。
1: 我还以为你会说我是产生意外的来源。
0: 怎么会呢？是我让你下的现场。我还好你今天没出声，要不然我都没法跟阿姨交代了。
2: 家属去交个费。哦，交费是吧？好，
1: 你先去交费啊。
0: 好，

0: 杨叔，你真是奇怪，儿子明明都住院了，怎么还跟老婆闹上离婚了呢？
1: 他儿子为什么住院？
0: 听说是肾有问题。

0: 去做透析啊，不用害怕，爸爸在。医院又来催缴费了，你这次能不能多缴一点？明天去。
1: 明天儿子就该断药了。
0: 建华，这儿子面前别说这些行不行？怎么了？我为什么不能说？
2: 当着儿子的面发神经，我发神经？你以为我愿意发神经啊？要不是你干的那些破事，乐乐怎么会得尿毒症呢？
0: 我警告你啊，你不要胡说八道。
1: 我说错了吗？我哪说错了？要不是你给人家倒的那些什么东西，乐乐怎么会得病呢？
2: 我很早就把你的乐乐接到城里了，儿子的病和这些事儿没有关系。
0: 你干的那些事儿，现在连累到孩子身上了，你就是
2: 你想干什么啊？
0: 做贼心虚了是不是啊？
3: 等一下，等一下，冷静一下。
0: 还记得我吗，杨女士？我是宁乡大学夏卫东。吴根旭带着我去你家找过你。
2: 我不是说了吗？我什么都不知道。
1: 哎，你先别着急走。哎，你是谁啊？你是？

0: 好意思让你久等了。
1: 没事，没帮我忘了就行了。我都饿了。
0: 那我请你吃饭，然后送你回去。
1: 还是我请你吧，走。
2: 海兰姐，咱们真的不能用之前原告提交的检测数据吗？
3: 他们提供的最多只能证明超级人力和这件事的关联性。
4: 我们看到了超级人力对检测的干扰，那么谁又能证明原告检测的公平性呢？
1: 哎，你说没事吧？
4: 没事，医生说问题不大。真懂事啊，谢谢。新的检测报告快出来了，我们得思考一下，超标或者不超标两种情况下我们都该怎么做。
1: 这要是不超标的话，原告根本就没有机会。
5: 但是他们公司那么多人得病，这还不能证明？
3: 不能，因为不能直接证明是超级人力的过失。
6: 那如果超标了就能证明了，对吧？
3: 那就需要专家了。
0: 哎，你们家徐飞不是在人民医院吗？帮我找个专家来。
1: 这没问题，我现在就打电话。
7: 海兰姐，郝主任特别忙，只有午饭的时间跟你边吃饭边聊。哎
3: 呀，太麻烦你了。
7: 别客气。
8: 徐飞姐，吃完了。是，今天食堂的菜不错。徐飞姐，昨天太谢谢你了，要不是你帮我，我可能要被护士长骂了。
7: 下次细心一点。
8: 好，我给你带了蛋糕，放你抽屉里。
7: 谢谢。
3: 你在你们医院人缘很好吧？
7: 你在你们办公室不也是吗？肯定特别佩服你。
3: 佩服我？不烦我就行了吧？哎，听耿念说你要考试啊。
7: 我一直想考好医院的编制，但我这个人考试运不太好。
3: 还没考呢，怎么知道运气不太好？能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多幸运啊！
7: 那也没有你们的工作重要啊。我那天跟姐夫聊了会天，我能感觉到他是发自内心的支持你，为你骄傲。
3: 你们这才是，每天都是面对的生死，都是人生大事。
7: 要是能像你这么想就好了。
3: 我觉得耿念吧，可能是不太了解你的工作性质。你再给他点时间，慢慢跟他沟通，告诉他你为什么喜欢做这份工作，你的工作意义在什么地方。等他了解了，他就会支持你了。
7: 走，我带你进去。主任，
9: 请进。
7: 主任，这是市法院的林海兰法官。
9: 哦，你好。
3: 主任你好，午休的时候还打扰您，不好意思。
7: 那你们先聊，我先出去啊。
8: 谢谢。
9: 好。林法官，你的来意我知道了，我们直接开始吧。
3: 郝主任，这是这个公司的装修污染的数据，这是他们的病例，您看看。

0: 那你想要什么答案呢？我想知道他们的病和这个公司装修超标有没有关系。你是以徐护士朋友的名义问我，还是以法院法官的名义问我？徐护士朋友的名义，那关系大了。这里面的有害物质超标发病率这么高。 怎么可能没有关系呢？那您愿意出庭作证吗？这是以法官的名义问我。啊，对。那我的答案是不能确定。
1: 为什么呀？您刚才还说数据超标。
0: 林法官，现在医学这么发达，我们对癌症的理解只是凤毛麟角，没有人能告诉你患癌真正的原因。 我们平常说的致癌的因素，就是说能使患癌的风险增加的因素。那这还不够吗？烟草的尼古丁是科学界公认的一解致癌物，对吧？对。好多老烟民一辈子都没有得过肺癌，有些人不抽烟，却因为肺癌死亡。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没有一个真正的答案。就说你这个案子吧，有七个人患癌发病，还有七十几个人没有呢，这个怎么解释？这七个人里面，我也无法区分谁是因为遗传基因得的癌症，谁是因为室内装修的污染得的癌症。所以现在问题的关键是没有办法确定装修污染是他们患癌的唯一原因。
2: 是大江市肿瘤科的权威了。如果连您这样的专家都不愿意出庭作证的话，
3: 任何尊重科学精神的人都不敢为这模棱两可的状况去背书啊。他们说这个案子耗费他太多精力，所以才会导致他病情恶化的那么快。
4: 家属心里难受，也能理解。怪我。
5: 一门心思只想着官司，没有顾及到他的身体。别这么说，你已经是在帮他了，这是他最后的心愿。
4: 你说的对，仗还没打完呢。那我先走了。
2: 好。
5: 晚上我给你打电话啊。
4: 嗯，好。
5: 慢点。
2: 做律师可真不容易。
4: 当法官也很不容易啊。

0: 没有什么工作是容易的，问心无愧就好。
1: 坐吧，有事儿跟你商量。
0: 过两天啊，省里有一个招商座谈会，想请我们环资庭啊去做一下普法宣讲。
1: 我想正式邀请夏老师，作为我们的技术顾问，代表我们庭去做一个小讲座。
2: 环保法我都请教你，我去我能讲什么呀？
1: 对于环保来说，法律是底线，但仅仅守住底线是不够的，前沿技术、产业改革，这些才是未来。你讲这些。嗯，
2: 那你呢？那天你有演讲吗？
3: 下面有请大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法庭的罗冕庭长发言。
4: 我们大江市环境资源法庭是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和临江省委的部署要求，发挥审判的职能作用，以保障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实现生态环境系统修复和整体保护为目标，平衡与生态环境要素有关的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益，实现经济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为大江市和临江省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下面请我们环境资源法庭的专家顾问夏伟东教授为大家介绍临江省主要产业的环境工程配套情况。

0: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好，我是临江大学环境工程教授夏卫东。今天在这里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在生产治污处理方面的国际主流经验还有前沿技术。众所周知，化工产业是我们临江省的重点发展产业。
1: 胡总，市场部这个提议不可行啊，我们现在根本就没有能力。

0: 霍总，这件事情非得在现在说，非得在这个场合说，是吗？那你不是说跟运营相关的业务必须当面汇报吗？说，现在
1: A 池和 B
0: 池都快满了，比你我们系统负荷的极限。如果今天晚上天灵依然继续发货，工人整夜加班也处理不完的。
2: 什么情况？我和天灵依然沟通过了，他们非要拿合同说事儿，我也得为公司考虑风险。
1: 现在超负荷接收是真正的风险，你们市场部好歹也为公司的实际情况考虑一下吧。
2: 实际情况就是我们刚和天灵依然续约了，这合同里有明确的规定。
1: 好了，
2: 那
0: 这样，
2: 端木，跟天灵说，让他们少拉两车过来。
3: 胡总，
2: 但是
3: 别跟我说但是，我这没有但是，没办法想办法，做不到。
2: 就去找能做到的人了。好了，
4: 胡总，郑工，端木这边已经尽了他们的努力，我希望你也能尽你们的努力，
2: 稳定系统。明白。回去吧。
5: 所以关键给大家普及这个观念很重要，
2: 是吧？哟。
6: 来，
2: 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是金盟水务的总经理胡兆宇，胡总。
7: 胡总你好，
2: 你好罗法官，
8: 你好夏伟东，
2: 你好夏老师。罗法官真是一表人才啊，刚才听您说我才知道，原来我们市还有跟环境相关的法庭，这是好事儿。

0: 在不长的时间内是商代的文字，这是中国发现和研究商代甲骨文的开始。王懿戎因此被称为甲骨文之父。这些野生动物大多是捕获来的。商代的畜牧业也逐渐兴旺起来。在商代，每逢祭祀都会杀掉大量的牲畜来作为祭品，因此商人为满足祭祀的需求，要捕获和饲养大量的牲畜，这大大促进了狩猎经济和畜牧业经济的发展。当时饲养的家畜，牛、羊、马、犬、豕、鸡，六畜俱全。
1: 用于祭祀的牲口呢，主要是来自于两类，一种是大自然的野生的，还有一种呢是家养的。那么大量的家养的比较好，它因为有保障，祭祀每天差不多要祭，它如果不是家养的话，靠动物万一哪天逮不到的，所以主要的还是家养的为主。那么家养的话，过去我们都讲五畜，五畜什么鸡啊、牛啊、羊啊、马啊、什么狗啊，这些马当然来说它不用于祭祀了，对吧？但是呢，主要的鸡、牛、羊、这些很多都是家养的，它家养的规模很大。那个家禽中有牵牛、牵牛的，那等于说那个大型的那个牲畜养殖场，那一差不多饲养1000头牛啊，那规模非常大。
0: 相对畜牧业，农业则是当时更重要的经济来源。在殷墟发现了3000多件石镰，成千百件的埋在一坑，并有使用过的痕迹。虽然在商代后期出现了少量青铜农具，但商代农业生产的主要工具仍然是石器和木器，既有镰、锄、铲和耒耜等。自从商朝的第19位国王盘庚将都城迁到殷以后，农业得到了更大的重视，远远超过了其他产业。当时已有了施肥的记载，卜辞田字的形状像棋盘状耕地，田中有阡陌沟渠一纵一横，形成若干方块田，这正是我国古代井田制的特征。商代农作物种类甚多，甲骨文记载最多的是黍，此外还有稷、麦、稻、桑、麻等。现在的主要谷物，商代已经大致具备了。中国的农耕文明开始变得成熟，成为整个中华文明得以长久发展的物质基础。
1: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商是一个农业大国，它是这个必须要结合立法，必须要有一个很完整的立法。没有立法，它什么时候下种，什么时候收割，它就没法正常的进行。所以商代的立法来说是非常发达的。
0: 商代的先民已意识到天文对农业的重要作用，并根据天文制定了完善的立法。商朝立法以太阴纪月，以太阳纪年，干支纪日，大月30天，小月29天，平年12个月，闰年13个月。在早期卜辞中，闰月放在年中，叫做13月，称为年中制闰法。这是中国设置闰月的开始，为中国传统历法的确定奠定了基础，并大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此时粮食有了大量剩余，商人开始用粮食大量酿酒。在浙江乌镇，至今一直传续着最传统的酿酒工艺。中国是个造酒古国，早在夏朝之前的龙山文化时期，中国已出现了自然发酵的果酒。酒能够缓解劳动的疲劳，增加生活情趣，种种妙处使人们对酒产生了特别。

0: 别的钟爱，逐渐催生出谷物酿酒的技术。到了商代，中国人独创了酒曲复式发酵法。我们无法考证第一个发明此法的酿酒人，但我们会深深地赞叹这种酒曲酿造法竟从3000多年前一直沿用至今。在当时，酒最早主要是用来祭祀的，祭祀的巫师会服用一定量的酒来完成和神灵的沟通。再后来，无论在祭祀、祝节等重大活动中都会用到酒，商人饮酒之风盛行起来，与酒有关的文化也相应繁荣。然而，酒也是双刃剑，它是人世间的佳酿，可是如果过度饮用，也会产生可怕的后果。商朝最后一位帝王商王纣，就是因为大搞酒池肉林，导致整个王朝风气奢华，酗酒乱德，最终失去了江山。
1: 按说呢，这个酒文化啊，因为商人的这个时候，他那个他那个时候这个宗教崇拜非常发达时候呢，这个用酒来祭神，这是酒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一个作用。所以这个你看，现在包括现在在这个安阳殷墟也罢，或者是最近在安阳殷墟北面那个淮北商城发现以后，商代的这个现在考古发现里面，商代的这个器物里面礼器里面酒器是非常发达的。
0: 在商代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酒具，商代是中国青铜器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对当时华夏大地的影响都极为深远。在距殷墟1000多公里之外的江西吉安大洋洲镇，出土了大量的商代青铜器，甚至更遥远的三星堆遗址中也出土了与商代相仿的青铜器。在当时，青铜器是权力的象征，这些酒具设计之巧妙，做工之精美，直到今日都让人叹为观止。然而，因为年代久远，这种技艺已经失传。
2: 这个那个铜的配比，然后从古到今，然后基本上这个配比度那个百分比，你往里面掺多多少少掺一点东西，它出来的效果都不一样。
0: 马百成是河南省伊川县青铜器行业协会的秘书长，他是当地最年轻的一位青铜器工艺师。铜、铅、锡三元合金是商代工匠们的首创，而这种三元合金的配比已经失传。马百成一直想仿造出商代时期的青铜器。在商代，青铜器铸造已成为最重要的手工业部门，尤其到商代后期达到高峰。其高超的青铜器制造工艺让后人叹为观止。商代的青铜器往往与权威和地位相伴，它的种类虽然繁多，但却很少用于农具，也很少铸造人物或动植物，这反映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思想，显示出商代统治者最重视的还是宗教、政治、军事，并将它们与器物文化高度结合在一起。这些直接进献给贵族祭祀或者食用的器具，当时的匠人们如果稍有不慎，将会面临杀头的危险。因此，他们是用生命来完成他们的作品，这让他们铸造出来的作品，无论从工艺还是造型，都几乎接近完美。这也许是他们最为成功的一件作品，就是现今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代表了商朝青铜器发展最高水平的司母戊大方鼎。司母戊大方鼎1939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武关村，通高133厘米，长110厘米，宽78厘米，重875公斤。据研究，制作时必须200-300人同时投入工作才能完成。

0: 完成这一杰作。这些青铜器上充满着神秘气息的纹饰，表现出对神权的崇拜。商代青铜器的纹饰构图将现实中的动物神秘化和城市化。青铜纹饰中的饕餮纹、夔龙纹所解读。除纹饰外，商代青铜器上有的还刻有文字，最早出现于商代中期，到商末有十几个字乃至几十个字的铭文。刻于青铜器上的文字称为金文，就称金鼎文。正是这些青铜器的出现，中国历史上辉煌的青铜文明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1: 因为很多的青铜器啊，我们后来叫做礼器，就是青铜器贵族使用的东西啊，在很多情况下用在各种礼仪场合啊，那当然它需要，首先是庄重，是吧？庄重，它给人一种敬畏感啊，无论它的造型还是纹饰啊。另外一方面呢，它又毕竟是艺术品啊，这个有艺术欣赏的价值，所以这个青铜器的纹饰啊、设计啊，这些匠人们、工匠们，他们有别具匠心，在上面给了很多很好的艺术构思在里边，所以它是一个兼有啊礼器、实用器，同时又是艺术品的这么一个东西。
0: 在当时，青铜器除了被铸造成礼器、兵器之外，还被用来大量铸造乐器，这其中就有打击乐器、铜铃、铜铙等等。商代生产的发展促使人们对娱乐有了更大的需求，娱乐的要求又推动了商代音乐的发展。商代的文艺非常发达，出现了专门学习音乐舞蹈的乐人。据音乐学家研究，商代的音乐已经有了半音观念，可以奏出曲调，已有比较固定的音高等。高度发达的商代音乐是中国丰富的礼乐文化的先声。

0: 在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内珍藏着一件极为珍贵的商代玉器。在当时，玉器也和青铜器一样，成为权贵们身份的象征。由于这件玉器太过珍贵，一般不会展出。这件腰佩宽柄器玉人，出土于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墓中。他双手伏膝，跪坐，面目庄重，身体服饰乃至发型一丝不苟，展现出商代高超的雕塑水平，也为我们了解商人提供了信息。
1: 这个商朝的比如说这种生活的方方面面呢，我们当然从这个文献当中其实很少能够了解，殷本纪就那么非常简单的记载，所以呢出土遗物呢是我们了解遗迹和遗物是了解商王朝的生活的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就首先商人是什么样，是什么形象啊，那是什么装束啊，有什么这个具体的行为的什么，这个我们基本应该迄今为止没有了解。无论是文献甚至甲骨文你也没有看不出他的形象，所以呢我们在脑子里边对商人形象的这种印象，那就主要靠这件玉人来了解，因为这是写实的。
0: 考古专家成年累月的工作，使我们得以了解更多的商代文明。璧、爵、璜等礼器，戈、矛、大刀、漆、钺等仪仗类玉器，也有文化用品、生活用品等各种物品。虽然这些玉器的品质参差不齐，但数量之大、种类之多，足以证明玉在当时贵族心目中的地位。早在旧石器时代，

0: 现了对玉器的使用和加工。然而只有到了商代，制玉工艺才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手工业制作，真正的玉文化也由此开始形成。玉不仅以美观著称，更以温润、细腻、坚硬、纯正的特点代表着仁义、智慧、勇敢、坚贞等美德，深受世人喜爱。在当时，玉不仅被制成国之重器，象征天命、威权、等级，也被制成家庭中的把玩，与个人的喜好品行融合一起，美玉文化由此更加普及。
1: 玉发现都是在地上山川河流里面，但是认为是天神恩赐给人间的，所以谁找到了好的玉，谁就有了通天通神的可能性，所以玉就开始作为通神者的象征物。
2: 那么当王权出现以后，当神权出现以后，王权出现以后，当然最好的东西必须跟王权神权结合，所以玉就自然赋予了不同的就或者特殊的价值。到商代的时候啊，身份高地位高的人他用的玉料就好，对吧？逐渐逐渐呢，就它成了一种身份的象征。那么随着文化的发展，人类的进步，那么人开始有了精神需求，对吧？大家逐渐逐渐就把玉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含义，这是因为有文化的人把它赋予的。
0: 商代的交通包括水路、陆路两种，水上交通工具是船，陆路交通使用车。在许多商代遗址中都出土了车马坑和车马具，这种马架的两轮大车是商朝时期主要的陆路交通工具。在商朝的遗址中出土的玉石，有的来自新疆的和田，有的来自遥远的南方。正是因为有了先进的交通工具，使商王朝与遥远的外邦建立了贸易联系。商朝先民善于经商，在郑州、安阳等商遗址中都发现了一些非本地所产的海贝、鲸鱼骨和大海龟龟板等。贝壳作为商代中晚期的货币，仅富豪墓中就出土了大约4000个，它们有的来自南海，有的来自印度洋沿岸。与此同时，商朝的先民也把另外一种物品运送到了世界各地。这种物品如此奇妙，以至于几千年来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无数的人曾以拥有一件这样的器物为荣，更有许多人不远万里，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沿着商人的足迹来到中国寻找这件物品。世界以它为中国命名，它就是瓷器。这些是出土于殷墟的商代白陶，可以称之为原始瓷器。虽然数量不多，但这让我国发明瓷器的历史至少提前到了3000多年前的早商时代。如今这种技艺就像铸铜、雕玉和造酒一样，早已融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制作工艺虽然有所改变，但千百年来一直传承下来。商代制陶业已经成为商朝主要的手工业部门之一，在当时的王都和贵族城邑里都设有制陶作坊。除制作一般陶器外，能够采用高岭土烧制白陶，商人色上白，制作的白陶如酉、盘、雷、尊等，形制与青铜器相仿，花纹也如同青铜器花纹一样精美。这些晚商遗址发现的刻纹白陶，系经过摄氏1000度以上的高温烧制而成，其造型秀丽，刻镂精美，色泽皎洁，扣之有声。商代，距我们已

0: 经有3000年之久。然而那个时代创造的文明并没有因为年代的久远而与我们产生距离，无论是文字、历法、农耕、音乐，还是青铜器、玉器、瓷器，都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许多甚至直到今日我们还在沿用。
1: 世界上的文明呢，要看中华5000多年文明的这种发展的历史呢，我们可以说，商文明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比如说，我们可以说青铜礼器种类齐全，然后呢，这个制作技艺高超，包括整个祭祀的这种体系、工艺的发明，政治制度的这个成熟和发明和创造，包括他的思想观念。乃至文字的这种成熟，这些都是后来几千年中华文明的一些很多重要的基本的文化的基因是在商代在形成的。
0: 可惜的是，商人酗酒成风，奢靡无度，侵蚀着这个巨大的王朝根基，最终在醉人的酒香中，社会矛盾不断加剧，政治腐败，人心涣散，终至灭亡。很多人说商朝是因酒而亡的，这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公元前1046年的一天，当周人的军队就要攻入商朝首都，商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商王纣绝望地登上了祭祀星天的城南露台，自焚身亡，商朝由此灭亡。商王后3年，商朝贵族姬子路过商都时，看到原先辉煌的宫殿已经完全毁坏，一片荒芜，万分伤感地做了一篇《麦秀之诗》。商朝移民听说皆为流涕。很短的时间，商代文明最为集中的都城都已成为废墟，它便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殷墟。然而不幸中也有一件幸事，由于有大批的甲骨在占卜后埋于地下，这才使得商代文明在消失数千年后，我们还可以重新去认知它。如今，中国社科院考古学者何玉玲仍在坚持着中国文人一个多世纪的梦想，破解甲骨上的文字，以彻底打开那个辉煌的时代。马百成仍在进行着商朝时期的青铜器仿制工作，恢复当时的技艺已成为他一生矢志不移的追求。跨越了几千年的艺术创造，如今仍在造诣深厚的工艺大师手中得以实现。收藏于中外博物馆中琳琅满目的商代文物告诉人们，历时500余年左右的商王朝确实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不仅在当时的世界上是屈指可数的几个古老文明之一，为世界文明史书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更对后续的中华文明以深远的影响。同盟山因武王伐纣牧野大战前各诸侯于此设坛誓师而得名。公元前1046年正月甲子日凌晨时分，周武王率领50000伐纣大军陈兵牧野，与商军摆开了决战的阵势。武王登台挥军做决战前的誓师，战前动员结束后，武王下令向商军发动总攻击，300战车、3000武士、45000步兵从地平线上一出现，他们就像一阵飓风平地向商军

席卷而去。商王纣的军队虽然也像蚂蚁一样多，无奈由奴隶和战俘组成的商军前锋不但不前进，反而纷纷倒戈，围杀商军，为周军开路。商军阵脚大乱，溃不成军，顷刻之间商军土崩瓦解，十几万人退朝般溃败。结果太阳还没有升到天上，这场交锋就决出了胜负。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战。

0: 华树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兔子，点不错，偷车。
3: 早安，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全国性三频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0: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超越光纤的宽带。
2: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4: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2: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5: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冲去。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

0: 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千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河等你。
3: 怎么不是铜线？
4: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周报。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委书记李仲伟调研防汛备汛及端午节前安全生产工作。中国安能救援队驻防云和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国县2026年安全生产月启动。6月17日，县委书记李仲伟深入县内在建工程、村级防汛物资仓库。基层应急消防管理站及塌方点位治理现场，实地调研防汛备汛及端午节前安全生产工作。
1: 在局大县设河施工便道，李仲伟听取关于施工组织计划、隧道挖掘进度等事项的汇报。李仲伟指出，项目施工必须严守安全生产底线，依法依规作业，在兼顾平稳有序、高效推进的同时，立足汛期实际，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切实提升工程抵御风险的能力，确保道路如期高质量建成。来到防汛防台包保责任乡镇重头镇，李仲伟详细了解工作人员的日常值班安排，并仔细查阅巡查记录。他强调，基层应急消防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务必从日常做起，持续加强对九小场所及各类重点部位的风险隐患排查力度，发现问题及时上报，立查立改，遭遇突发强降雨心中有数，手中有策，应对有效，不断提升基层的防灾减灾和应急处突能力。在重头镇三阳村，李仲伟逐一检查物资仓库的储备和管理情况。他指出，安全度汛必须把培训演练摆在前面，常态化开展设备实操培训，在职干部熟练掌握操作要领，同时要统筹考虑应急响应中的距离、时间因素，科学设置 AB 岗，做到巡查路线常走动，物资装备常维护，风险隐患常记录，用心用情把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做深做细，筑牢安全防线。在调研重头小学围墙倒塌后续管控及治理情况时，李仲伟详细询问事故原因，深入了解处置方案及当前整改进展。他强调，务必将安全理念贯穿于新围墙设计、修复的全过程，宁可压缩部分使用时间，也要确保结构安全牢固。相关部门要密切关注，持续跟进，切实推动问题彻底整改，并举一反三，全面排查类似隐患，坚决防止同类问题。

0: 问题再次发生。县领导谢延伟参加调研。记者于海友报道。
1: 为扎实做好2026年主汛期防汛抢险、工程应急救援各项工作，落实国家工程救援服务合同相关约定，6月13日，中国安能工程应急救援队正式进驻云和县。
0: 仪式现场，中国安能工程应急救援队队员集结完毕后，向驻地领导报告队伍驻防准备情况，展现出昂扬的精神风貌与过硬的作风素养。随后，丽水市应急管理局向驻防队员发放个人生活物资，为一线救援力量送去暖心保障，助力队伍快速进入备勤状态。据了解，中国安能工程应急救援队正式进驻云和县，将严格遵照中国安能工程救援力量调动办法管理规定，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常态化实操演练、隐患前置排查等备勤制度，全天候待命响应属地防汛抢险、工程应急、险情处置各类指令，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此次救援队携高精尖装备、精锐救援力量扎根云和，为全县主汛期安全稳定筑牢坚实防线吃下十足定心丸。云和县将全方位坐实后勤保障服务，全力为救援队驻防备勤实战履职，并全面深化协同联动、并肩作战，对标学习救援队铁军作风与专业本领，提升云和县基层应急应战综合能力。同时，此次驻防也是统筹浙西南区域应急救援力量筑牢主汛期安全防线的重要部署。
2: 当前主汛期各类自然灾害风险交织叠加，这支央企的专业救援力量将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备勤和常态化演训机制，通过政企协同联动，筑牢浙西南防汛安全防线，守护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0: 记者梅明义报道。
1: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6月12日，我县2026年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在中山广场举行，活动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全面织密安全防护网，夯实县域安全发展根基。
0: 启动仪式后，我县多部门联合开展安全生产主题宣传活动，现场设置咨询服务台，发放安全手册，工作人员面对面答疑讲解，将隐患排查要点、应急避险技能和自救互救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在安全科普互动体验区，消防救援人员手把手指导灭火器规范操作和消防逃生绳使用技巧，提升群众火场逃生和高层建筑突发险情处置能力。县人民医院医护人员现场示范讲解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等关键急救技能，帮助群众掌握日常应急救护本领。接下来，我县将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通过集中宣传、科普研学、应急演练等形式，强化全民安全防范意识，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同时聚焦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城镇燃气、工矿商贸等重点领域，开展拉网式、起底式排查，从严从实堵住安全漏洞，化解安全风险，持续提升安全生产治理能力，为我县跨越式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根基。记者雷建飞报道。
1: 眼下，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公寓工程进入扫尾阶段，该公寓预计今年9月新学期正式投入使用。全新的住宿环境和智能化管理服务，将为全校学子带来更舒适、更优质的校园生活体验。
0: 记者在现场看到，工人们正有序开展道路硬化、景观绿化、宿舍床铺安装及配套设施调试等工作。该公寓总用地面积6678平方米，建筑面积19274平方米。规划建设2幢6层主体公寓楼及2层地下架空层，共设置1414个学生床位，每间宿舍均配备独立卫生间、空调、洗衣机、热水系统等基础生活设施，充分满足学生基本生活需求。同时，公寓楼贴心配置5部电梯，并以天桥贯通东西校区，实现校区空间互联互通，极大方便师生日常通行。 此外，公益

0: 楼内精心规划公共学习区、休闲娱乐区等复合功能空间，配套智能化管理系统，有效规范学生住宿秩序，提升后勤服务效率，全方位守护学生在校安全，切实让学生住得舒心、学得安心。新公寓投用后，将有效缓解学校现有住宿资源紧张的问题，全面提升办学硬件条件和综合育人水平，为师生提供更加安全、舒适、便利的生活环境，助力学校集聚更多优质生源，持续推动我县职业教育提质增效、稳步发展。记者雷建飞报道。
1: 6月17日，县城东幼教集团总园里一片欢腾，小朋友们在家长的陪伴下沉浸式体验非遗记忆，提前度过一个集趣味性与文化位于一体的别样佳节。
0: 在生活馆，大班的小朋友们邀请到他们的爷爷奶奶一起体验包粽子，宽大的箬叶摊在稚嫩的小手上，在爷爷奶奶手把手的细心指导下，填上糯米，折叶定型，绑绳固定，不一会儿，一个个有棱有角的四角粽就完成了。在艾草挂件制作现场，同样充满了童趣与温情。小朋友和家长们一起分工协作，将新鲜艾草用彩带、包装纸捆绑成一束束艾草挂件，既增添了节日的仪式感，也促进了亲子之间的交流。
2: 端午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今天我们邀请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我们一起度过端午节，我们一起包粽子，做艾草花束，做艾草锤。我觉得今天的端午节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节日。
0: 除了亲子同频迎端午，该园还举办了端午遇上父亲节亲子闯关游园活动，纵享端午趣赏非遗草坪端午非遗市集，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校园活动将传统民俗、亲子互动等巧妙结合，让非遗文化在童趣中焕发新生。记者叶珊珊报道。
1: 新闻周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石家庄网红打卡地，魏忠雅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1: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0: 如何预防骨质疏松？
1: 我奶奶今天去医院检查，医生说她骨质疏松了。
0: 随着年龄增大，活动减少，胃肠吸收能力下降，很容易造成骨质疏松。中年以后开始骨量流失，引起骨质疏松，尤其是绝经期后的女性，
1: 这可咋办？

0: 多做户外运动，还要改变不良生活习惯，戒烟限酒，多喝水，咖啡浓茶可乐要少喝。
1: 看来我得让爷爷戒烟了。
0: 此外更要注意营养均衡，肉蛋奶五谷杂粮蔬菜水果不能缺，延缓骨质疏松的发展。
2: 我这就告诉爷爷奶奶。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7: 我是云毛毛。
8: 我是何毛毛。
9: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7: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8: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7: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8: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9: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7: 万里挑一好地方，
8: 童话云和会童话。
9: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1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1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15: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

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0: 一上来就闻到你这儿又浓又重锅快烧穿了的味道。你心里有什么难事吗？我能帮上忙吗？
1: 我说了你可别吃惊。
0: 你是仙树灵果？放心，我会帮你保守这个秘密的。
1: 不过你这摸起来跟我们肉体凡胎也没什么区别。
0: 你是不是因为师父不告诉你来历，摸不清自己的过去，所以心里烦恼？
2: 说到底，没有师父便没有现在的薛冉冉。师父与我也有大恩，我又有什么好与师父怨恼呢？不过心里有点空落落罢了。师父这么做便有他的道理，而他也并没有阻止我去探寻答案，我得靠自己把凌霄好好的送回去。
0: 有个人得多珍视多关心你，才肯分出神魂护你陪你支持你。加紧修炼，把你的凌霄运养好魂力，唤起他与魂主的记忆和联系。

0: 凭着魏咎的弟子看得真切，魏咎拿到密使之后，并没有得到灵泉，所以恼羞成怒埋伏了苏一水，却还是败在苏一水手里。如此说来，这灵泉果真未归幽界。
1: 现在连木青哥都不知灵泉下落，这可麻烦了。

0: 我当初身陨魂霄，灵泉自去，我真不知。 我灵泉早已无用，也根本感应不到灵泉所在。你如果真不知，就免不了要在此多待些时日，将你这一身魔骨彻底洗净，灵泉再无可依附。再论以后，真人当初已经十二年难消，只缘因前期难再有进展，算算时日，天劫将至了吧。
1: 青稞愿为真人解忧，灵泉仍没有反应，不如我们趁现在想办法把幽界秘石拿回来，免得到时候两头跑。 你什么时候？
2: 幽魔藤西魏救灵力的时候，他把秘石藏在虚内，我就顺手拿回来了。
1: 啊。
2: 魂师，他宣布的事，自然我也无约束。我顺便在他的虚内下了道查灵咒，他只脑着被我吸走的灵力全无察觉。
1: 查灵咒，那你岂不是可以随时监视他的灵力波动？
2: 灵泉源自玄天宗开山鼻祖，人魔王，为就是玄天宗之后，他一心求灵泉，一计不成，或还有其魔修之道能寻得灵泉下落，盯着他总没错。
1: 难怪魏鸠说你狡猾奸诈呀！灵泉再急也得等着，眼下还是得把噬魂锁的麻烦解决了。可是冉冉灵力不济，难有解法。好在你吸收了魏鸠的金丹之力，能够操纵怨水，压制木然武的灵力，他也被牵制于九华派中，一时对冉冉还构不成威胁。
2: 变数难控，不可不防。
3: 魏鸠用的就是魔藤，那是正当明令禁止的魔功。
4: 师兄，你别大声嚷了！
5: 师父用了魔功，岂是我不嚷就行了的事儿啊？
4: 若是魏鸠把师父用魔功之事宣扬出去吧，大师兄，当时情境若非师父出奇招，我们所有人都定命丧魏鸠之手了。
5: 这我当然知道。
3: 可能毕竟是魔功，而且想不到平日里仙姿卓然的师父，竟然是这样的。是正是魔也得看做了什么吧。师父用的藤对抗魔修护了我们，除魔渡人，这哪一点不符合玄门正道法则的？师父就是了不起。
6: 师父，万物生长各有其法，是魔是仙皆由心定，能救人一命的，又岂能算得上是魔物？
2: 不过，这等厉害的魔功，我可以修得，你们修不得。记住了，师父。你们习基础丹方已有时日，今日可敢挑战上品丹方？
1: 地修木、加绒种子、天津玉髓，这都是上好的珍稀灵宝。师父竟舍得教我们练手，
7: 好好想想，该如何运用这些灵宝。单凭修炼，既难能尽快弥补灵力。
2: 炼丹呢？木青哥炼丹天赋，世人无可及。冉冉若能练成运灵丹，
1: 师父和现在的冉冉能一样吗？炼丹之道，他才刚刚入门。 魔怔了我看你是，
2: 我确信那些融在他。

0: 这个地方是他的宗庙，他的宗庙是属于他的东西，没人能夺走。师父，弟子有一事想问，今日中秋可否批准弟子们下山探亲几日？
1: 与你们下山三日和家人团聚，别忘了功课。

0: 大家都有亲人团聚，我是无家可回，只剩你陪我啦，林萧。
1: 谁说你没有枪？
0: 师傅，
1: 把他种下。

0: 从前有个人跟我说，在某处种下树，就表示在那里安了家。以后西山就是你的家，你再也不是无家可归的人了。我以后也有家了。嗯，他也会庇佑你，万事顺遂。
1: 什么东西？香香的，还带点焦味。

0: 这是月饼，
1: 中秋应景，随便烤，不想吃就算了。
0: 师傅亲手给我做的，我想吃，多谢师傅。

0: 这月饼格外脆呢，我以前从没吃过这样的。所以呢？作为回报，我知道有一家的月饼也特别好吃，带师傅尝尝。去吧，师傅，再犹豫排不上号了。 师傅，你快尝尝，这家的月饼真的很好吃。有师傅陪着，真的好开心啊！师傅，以后每年的中秋，我们都一起过好吗？
1: 现在你还有什么想做的？哦，好不容易下山，有一处地方，我确实想去一趟。坐吧。冉冉，你失踪的这些日子可把我给担心坏了。不过遇见你那事儿，我也就放心了。
2: 真没想到啊，竟然上山修仙了。
0: 我自己也没想到。
1: 我这个最新城市的薛冉冉，居然还有一段仙缘。<笑>
0: 那你在山上可住得惯？看来你那师傅，那得甚是冰冷。放心吧，师傅怕我一个人在山上孤单，特地陪我下山过节。这些好吃的都是他买的。
1: 真的？
0: 他还带我在西山种了一棵树，今后我在西山就有家了。
1: 既然如此，我便放心了，冉冉，你日后记得常来。

0: 这条路我从前没走过上万次也有上千次了，今天却格外不同。今天有师父陪着我，还帮我照着路，真好。
1: 现在可安心回去了？
0: 啊，不行，我突然想到还忘了一样东西。
1: 忘了什么就赶紧去买。
0: 不，不能用买的，得用偷的。
1: 偷？
0: 嗯，在我家乡有个习俗，未出阁的女子只要在中秋夜在别人家菜地里偷到好葱，以后就能嫁个好郎君。所以要是没偷到葱，这个中秋就不算圆满。
1: 偷葱？
0: 嗯，
1: 成何体统？
0: 好像没有葱，
1: 这家还没有，你到底有没有好好找啊？

0: 师傅，如意郎君。
1: 凌霄，你说怎么师傅回来后冷着脸就回房去了？是不是我刚才太激动乱喊，冒犯了师傅，让他生气了？

明明之前都挺好的，师傅还冲我笑了呢。师傅笑起来真温柔，可惜我不会说话，都不能让师傅多笑笑。

0: 怎么你石海越发冷啊？你还好吧？今日中秋，也不知你是如何度过的，有没有谁陪伴在身边啊？我好庆幸能遇到师父，留在西山。虽然从前一个人过日子，怎么样都觉得无所谓，可原来有个人能陪你吃喝玩乐，到底还是不一样的。他竟还肯陪我去偷葱。找到了，师父，如意郎君。哎，还有，你知不知道？
1: 断念。

0: 他早在冰凌池上打坐了，他已经在这池子坐了一晚上了。哎，不对劲呐！
1: 木青哥，可是你自愿将金丹渡给我的。
2: 是，青哥愿帮真人顺利扛过天劫，只盼真人看我悔过之决心。
1: 你若果真坦荡向善，此事后我定会通告玄门。

0: 师父教过续接灵根的玉灵丹丹方，无相灵根虽无仙力，但触类旁通，无非是配其五行相融相合之物，炼成五行玉灵丹。此丹或许能续接我的无相灵根。
1: 木青哥，你竟然在此时晋升，怎么会这样？

0: 我已经三岁了，忘了告诉真人，我降生时虽然是武灵根，可是每根灵根都有残缺，九华瑶池也正好助我直冲元婴境，只是可惜了真人，在天劫之上又遭受了我近身雷劫的袭击。
1: 十岁，魔女，你做了什么？
0: 是开元真人要夺我金丹渡天劫，谁知弄巧成拙，伤了自己，与我无关。休要胡说！我师尊岂是你口中随意夺人金丹之药？你敢怀有我九华派宗师的清誉？
2: 可你们的宗主就是这样的人啊！
3: 母亲哥，我看你毫无悔改之意，拿住他！
4: 谁想动他？
3: 何人闯我九华山？
2: 洪公一人管。 随太子殿下拜会开元真人。
0: 恭迎太子殿下，

0: 我就知道你一定来，我用他身份受这份苦，可都是为了等。小月，我埋在你院中那瓶五天仙，可还在？在。我现在真想喝上一口。
1: 一直在等着你回来，再与我共饮。殿下。

0: 这女魔，让我师尊！仙师慎言，战娘娘乃圣上清风岂容玷污？她和你们玄门旧深渊早在18年前就已勾销，人孤带回去了，有谁要讨要自到东宫来便是。
1: 一身寒气，别冻着师傅。师傅真没事吧？居然没被噬魂锁吸的灵力不解。
2: 是冉冉炼制的运灵丹，噬魂锁吸的是运灵丹的灵力。
1: 要说这炼丹天赋，还得是我师傅，无人能及。
2: 噬魂锁一日不解，危险就仍在。要赶紧补全灵根，炼成金丹才行。这笔账，迟早让木然武还回来。

0: 这座殿宇专为你修建，宫中建筑物对法术都有禁制，但这处正可以避开禁制，让你修炼无碍。你可喜欢？
1: 小月还是更喜欢我原来的模样。可前生种种于我已如梦，醒来时才惊觉。 我不该像从前那样，我想以崭新的模样过好此生。
2: 青哥，不管你是什么样子，只要是你都好。
3: 来人，
4: 在，
2: 把画撤下，都收起来吧。
3: 是。

0: 小玉长大了，可看着却如分别时那般。可是修习了养生驻颜之术。
1: 我是怕我变老变丑了，某些事你就不愿意见我了。
0: 很好，甚得我心。
1: 那你愿意留下吗？这一世我不会让你再受任何委屈，受任何伤。你不必立刻答应，今日你一定也累了，等你歇息好了，我也还有很多话想与你说。
0: 你们都下去吧。
2: 是。
0: 战娘娘，可惜了，现在你的灵力，你的人生，还有对你痴迷念念不忘的苏玉，都已经属于我的了，而你剩下的不过是一个名号罢了。可我偏不用你的脸继续此生。慢慢的，苏玉就会淡忘从前的你，在他身边的是我，也只有我。

0: 我恨你的姐姐，我只是希望她消失，有她在，我永远都不会被看见。这噬魂锁会让你轻易得到她拥有的一切。
1: 今生世，噬魂锁没有感应到他的灵力。

0: 师祖让他弹首曲子听，他都要恼得跟师祖大打一架。
1: 你醒了
0: 啊？多谢师父在我炼丹岔气时救我，我以为那日莽撞冒犯师父，惹师父生气，您不愿意理我了呢。哪壶不开提哪壶。师父弹的《醉清风》可真好听。
1: 你怎么知道是《醉清风》？这曲子除我之外，只有另外一个人知道。
0: 另一个人就是师祖吗？这本是师祖所作，我在玩经上看过曲谱，谁知道这是只有你们两个人才知道的小秘密啊。师父，这玩经是我找丹方时无意间翻到的，我被上面做饭酿酒的斋记吸引才留下来了，我以后再也不敢私藏师祖的东西了。师祖虽然写了凶兽篇，可我觉得也并无恶意，只是记录琐事，更想了解师父罢了。
1: 都看了？
0: 我也想了解师父。
1: 那这凶兽篇都讲了些什么？你来听听。
0: 其实我也没看那么仔细。
1: 背。
0: 此物凶猛，不喜葱蒜，睚眦必报，斗隐需谨慎。若夸容貌以礼，则杀气最重，须得徐徐斗隐。可若以海盐腌渍的龙眼干安抚，可平三分怒气。师父真的这么喜欢吃龙眼干？我可以试着做一做。
1: 少看点这些没用的，这上面有些丹丸功法的斋戒，你不妨多看看。还没罚你不顾灵力外溢之招，不听师命胡乱逞强，简直没有章法。明日一早去后山的灵溪丹水，将后山所有的花草全部浇一遍，一颗都不能少。好好磨磨你这冒失的心性。
0: 是，师父。
2: 青哥，怎么回事？
3: 殿下，战娘娘中的乃是出自赤门的怨水之毒。
2: 魏鸠，他不是和苏逸水立下婚誓，不可伤害青哥分毫吗？
4: 魏鸠是用怨水灌浇斩兽兽让我中的毒，这是立婚誓之前，就算是我一死死了，也算不得违约。
2: 岂有此理！
3: 殿下稍安，我已派人前往赤门，先探探口风。消息来了，
5: 穆青哥，绝山一别，想你对本座也念念难忘。你来赤门，献上你所有的灵力，再陪本座春宵一刻，本座自然会帮你解了怨水。
2: 这混账！青哥，你放心，我这就拟太子诏令，广招玄门大能。我不信只有魏鸠能解这怨水。
6: 你怨水催得那么急，不然我早就挨不住了。眼下魏鸠是解不了他的怨水，他能求的人只有你了。你把冉冉罚到后山，是怕木然武寻来跟他碰见吧？
1: 木然武定会暗查他姐姐的下落，冉冉虽有黑胶血护体，他查不到什么，但多一事总不如少一事。
6: 没错，我们就好好为木然武铺开阵，等他上山门。
7: 主人说了，木仙师想要拿回从前的法器和坐骑无不可，只是清点旧物需要些时间，请木仙师上山稍歇。

0: 琴哥怎么来了？难道他是要夺回西山宗主之位？
1: 他当初可是要拉着整个西山陪葬，要不是师父力挽狂澜，他有什么脸面来争西山？
0: 哎呀，我看人也不稀罕。他当初辅佐当今陛下登基，立下汗马功劳，虽说是犯了修仙大忌，不过人家现在可是皇长宫里边一等一的贵人。哎呀，有这样的大考试，
2: 穆先生在此稍候，失陪了。
0: 来宫吧。
3: 雪山不顾我而去，如今让我上山，又把我晾着，苏应水是在故意羞辱我。或许我怀疑的不错，他知晓另一个果子的存在，早已用障眼法伪装藏在身边了。
4: 你们的师父平常就教你们这些啊？不如我来陪你们玩玩。
3: 肉体凡胎与我相斥，只有与我一树生的果子，血灵力才能与我相融。
5: 都看到师祖的凶兽篇，似乎也没有不高兴。师父还会弹师祖所创的最清风曲。师父跟师祖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啊？穆先生，我没想到这有人，您居然回西山了。
4: 这是什么玩意儿？
5: 这是抓山鸡的陷阱，我学完经上部的，我想试着做三只烧山鸡，只是这青梅暂时没有，能用杨梅代替吗？
4: 什么青梅杨梅，我这辈子上辈子最讨厌就是这酸不拉几的玩意儿。
5: 师祖竟不记得自己写的完经了，心情也竟完全不同了。
4: 你也是苏一水的徒弟？苏一水就这般放了，那我便替他管教管教。
3: 也不是，
6: 穆仙师是要替我教徒弟吗？
4: 小水，你终于肯出来见我了。
6: 还站在这里做什么？法领完了吗？
5: 弟子这就去领法。
4: 小水，我好久没有回西山，你陪我走一走。
6: 来西山只是为了走走，
4: 确实有事请你相助。
6: 穆仙师有太子撑腰，自有人手供你差遣，何必求助我这个山野之人？
4: 你不高兴了？我留在小玉身边自是有我的安排，但在我心里他怎能与你相同？此间无人，你也不必强装冷漠。我知道你对我是有情的。
5: 有情，没想到师父对师祖真是这般心意。
4: 在我魂飞魄散时，只有你愿意舍弃一切换我复生，此生便不成仙，也绝不负君。
6: 你中了赤门的怨水之毒，你是为这个来的？
4: 我知道你研究过魔修之道，也擅长解毒。
6: 我可以帮你解毒。冉冉，既然偷懒，便跟来书斋煮茶焚香招待客人。
5: 是师父。

萧神，我就知道你会帮我。不必多言，我试着用功法催出怨水。师父虽然嘴上硬邦邦的，却。

开始吧。你同时催动冉冉和木染武的灵胎，让灵根显出，我好用这五行吞元盘抽动木染武的灵根续给冉冉。

0: 要时刻关注噬魂锁的状况。木然武现在虽然没有意识，但灵台也会自我保护，驱动噬魂锁。如果我们不及时收手，便会两败俱伤。 单方练了运灵丹啊！好啊，有了运灵丹的灵力充盈灵台，木然武应该一时半会儿察觉不到灵根缺失。可是往后想要再晋升就麻烦喽。可惜啊，只帮师傅取回这么点，好在是补全了缺失的灵根，修炼起来就快了。
1: 他们快醒了，你先出去吧。
0: 苏木头，你小心冰凉宫散宫啊你！
1: 别废话，我知道。

0: 小水，其实你我之间何至于此？
1: 你来做什么？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条。
3: 看完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8: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9: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10: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4: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4: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4: 我们在云和等你。
5: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小水，其实你我之间何至于此？
1: 你来做什么？还真敢把自己当这里的主人了？金哥，你如何？
0: 小月，小水已经帮我解了怨水。你来这里应该告诉我一声，西山被这人霸占了十几年，早已不是你在时的模样。这人又怎信得过？小月，事过境迁。
2: 你要何必总跟小水之间这样剑拔弩张呢？
3: 事已了结，赶紧走吧。玉公子，你怎么在这儿？冉冉。
4: 认识太子殿下呀？什么太子啊？你们是说，玉公子就是太子殿下？那他每年去绝山脚下，都是为了等木仙师？嗯，
5: 我就说，这太子殿下一看就是冲着木仙师来的。
4: 哎呀，这倒像极了我从前听到的那个传闻呢。
5: 什么传闻？
3: 据说呀，师傅当初对仙师是动了情的，但木仙师心里头只有宗亲王世子，也就是当今太子，人家才是两情相悦。师傅这才因爱生恨，最终杀师。师傅才不是爱而不得就毁掉的人呢，你少跟着传这些乱七八糟的。
2: 就是。
3: 信不信由你，走了，练功去了。哎，冉冉，之前看你谈起这玉公子，满是欢喜敬仰，我还怕他如今和师祖这般亲昵，你难受吗？嗯，现在你看起来没事，我已经放心了。练功去了。
0: 对呀，奇怪，怎么现在见到他，没有从前那般欣喜了？

0: 子，虽一厢情愿，但玉公子就是弟子的心上人。太子殿下，穆先师，请用茶。
1: 抱歉，之前未在外方便隐藏了身份，往后你还是叫我玉公子就好，不必见外。

0: 你们怎么认识？因为他酿酒的手艺，你一定得品品他酿的酒。西山不以酒会客。 冉冉，你看有些人不爱不请自到，我与你叙旧，关他何事？只是你怎么就到西山来了？发生了些变故，多亏师父救了我。你阅历浅，别被人骗了。若是被欺负了，不妨跟我说。我西山的事。 何事轮得到你来多说？西山于我而言，不过是亲哥的旧居。当初他喜欢待在这里，我就建好殿宇让他住得舒服。现在东宫已是他的居处，我才懒得管是东山还是西山。我只不过是提醒这位小友小心识人罢了。
1: 多谢玉公子好意，不过我师父他很好。
2: 好吗？师父是想让我在师祖面前多夸夸他。师父虽不善言辞，面上看着冷些，但其实很有责任心，愿意帮助弱小，心地善良又柔软，特别是对他最重要的人，都会竭尽全力的默默的付出。
0: 冉冉，你才认识他几日啊？ 他这个人最是薄情寡义，翻脸无情，连自己师父都能狠下杀手的人，你觉得还有良心吗？
3: 小玉，都过去了，何必还提从前的事？
0: 青哥，你纵然大度，可现实无法改变。 他永远都对不起你母亲哥，他根本就不配被你原谅。茶喝过了，
4: 不送。
0: 怎么，被说中了就要赶人了？冉冉，你可要瞧清他的真面目。有我说呢，就赶紧离开这个恶室。 跟着我们下山，随青哥修行更好。
3: 孙逸水，你疯了！师父息怒。
5: 孙逸水，敢做不敢当啊！
0: 你手上沾满母亲哥的血，
5: 难道还指望他们视你如旧？
3: 玉公子只是玩笑话，他并非修行中人，您这样会伤了他的。
5: 你我生生世世，别再相见了。

0: 这下，木仙师的法器都在这儿，看看可还有缺。那庚金白虎呢？
1: 小白他不愿意出来，我们几个死活也抱不动他，他灵力受损，已成小小猫样，木仙师大概用不上他了吧？
0: 那畜生当初因你十分亲昵，竟也翻脸不认你了。
1: 算了，不强求。小鱼，我们走吧。
2: 和比起玉公子，我更在乎师父开不开心。师父为师祖这样不快，我也跟着难过。
0: 去哪儿？还想着去送苏玉啊？
2: 不是，他们不都走了吗？我是看师父您今日大动肝火，想去给您配份去火降造茶。你最好是。
1: 是，
0: 不要喜欢苏玉，她不行。

0: 师父为师祖喝了多少陈年老醋啊，真是气糊涂了。这话怎么不跟师祖说？
1: 什么？
0: 我是觉得师父明明心有所念，却又把自己的心封住，让人看不透。我要是师祖，自然也觉得玉公子更好，更叫人喜欢。
1: 你闭嘴。
0: 不是师父，我是觉得您可以告诉师祖您的

0: 不能消停。你这是又受什么刺激了？
1: 啊，就因为那个苏玉。
0: 我告诉你，你现在这副样子，怕是要压不住冰天宫的纵情法师了，你知道吧？
1: 人家现在是冉冉，
0: 跟你们过去那些前尘往事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人家有人家自己的生活，苏玉也好，其他人也罢，那都不是你能左右的，知道吧？
1: 我告诉你，你最好把你的小心思狠狠压死了。
0: 要是纵情反噬，导致冰莲结丹破碎，失了化神境界的功力，你还怎么封印灵泉？啊！
2: 师父，
0: 别动啊！
1: 这死骆驼！
3: 啊，冉冉，来给你师父送饭。
2: 嗯，突然变天了，喝点热汤舒服些。
3: 他什么都吃不进，别管他。这么冷的天儿，你快回去歇着吧。
2: 可是我说错话惹师父不高兴了，理应赔罪受罚的，我担心师父。
3: 你赔什么罪？他自己的问题就该他自己处理清楚。知道师父回西山，我为什么没跟他相认吗？师父好不容易重新活一回，我们这些当弟子的就不能成为他的负累，是吧？你看，这都变天了，快回吧，快回！
2: 师叔，
3: 哎呀，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小月，我去找小水，你不高兴了？
1: 我是怕那狼心狗肺之人再伤到你。青哥，从前都是你护我，可如今我已经是监国太子，又招揽能人异士，建立了异人馆，有我在，你不需要依靠其他人。
0: 我已经死过一次了，这一世谁才待我真心，我还不明白吗？
1: 青哥，你终于能明白我的心意了。这一次，我绝不能再错过了。

0: 当年我本就想提亲的，谁知却晚了一步。我希望，如今问出这句话，还没有太迟。
1: 青哥，你愿意成为我的太子妃吗？这一刻，我等了18年。
2: 这饥荒闹的，江南一线不知死了多少流民。
3: 给我！别打我姐姐！别打我姐姐！
2: 给我！
4: 住手！
5: 送给你们的，
6: 姐姐还饿着呢，不给她留点。
7: 没事，我不用了。
8: 这丫头。

0: 大气，不如带回府中做个差事。
1: 姑娘可愿意？宁为自由身，不自富贵奴。我会争出一条生路的。世子一饭之恩，青哥日后定会报答。好，我等你。小五，仰仗他人不是长远之计，而且我们有手有脚，完全可以靠自己。你放心，有姐姐在，一定会让你活下来。
2: 好一个靠自己，有意思。
3: 我方才见你，也算是有些根骨，想不想学些真本事？
2: 青哥，你不愧是武林根，你已经习得了我所有的功法，
3: 今日便可以出师，想必江湖上很快便会有你的名号，将来必会成为传奇。
4: 来日方长，小五也还会有长进的，对吧？
3: 小五，你须知平凡是福。
5: 咱们走投无路时，你若下了那包砒霜，我便早早得救，不至于我们两姐妹在。为什么你永远把别人的命放在我前面？
4: 小五，世间路有很多，不修仙也无妨的。
5: 怎会无妨？你们修仙能千秋万代，容颜不老，而我呢？我是凡人，终有朝会衰老。死去，你眼睁睁让我看着这修仙世界无穷奥妙，我却什么也得不到，到老之时我怎么办？
4: 你放心，到时我会炼出最好的丹药给你。
6: 是你教我的，仰仗他人不是长远之计，我可不会永远屈你之心。

0: 在下穆清歌和穆然武，前来报恩。
1: 报恩？
0: 八年前，世子曾与我姐妹有过一饭之恩。
1: 是你？你居然当真记到现在？既然来了，那就去王府上坐一坐。
2: 好啊。
0: 我还有，那就让小五带我去吧。

0: 重活一世，也给了我一个机会，想清楚了很多之前的恩怨，我都已经放下了。这一世，我只想留在最重要的人身边，不负此生。
1: 我苏玉，此生定不负你。 等父皇龙体烧完，我便请旨举办大婚。

0: 师傅，
1: 为何此时练功？
0: 没有，我是想挖些冰莲子给师傅做莲子羹。
1: 既闲着，不如熟悉熟悉功法。
0: 心若冰清，天塌不惊，心神合一。
1: 他到底有什么好？
0: 他，玉公子，师父果然还在界外。也是，师祖跟玉公子走了，师父定然很伤心。我还那么说，不如狠狠夸夸师父，让他好受些。
2: 别人千好万好，怎么比得上我师父的好？师父清雅绝尘，如归如章，高高在上。不对，至高一元。就像这冰凌，乍看有些冰冷，细品之后却是沁人心脾，分明让人觉得亲切。
1: 真这么想？
0: 刚
1: 法坛乃至纯之地，星辰神清，方可立足。说谎便会被震下来。
0: 我也没撒谎啊，就是夸大了一点点。
1: 所以苏玉到底哪里好？
0: 其实师父跟玉公子本就不同，他是平易温柔了些，笑起来也让人如沐春风的。但是，还有但是呢，师父。但是师父看上去面冷，心却很热呀。师父的恩情都还还不完，却每天惹师父生气千百回。雪冉冉，你可真行，

0: 出来，殿下。以后你就负责护卫青歌，只是以他的性子，不会接受，不要被他发现了。
1: 是，属下明白。

0: 你就只能提升这个程度吗？太慢了！尊上，谁让你进来的？滚出去！
1: 尊上不可操之过急，会有走火入魔之险。属下曾偶得一枚素灵丹。
0: 可助尊上快速恢复法力。这么好用的东西，屠长老竟不自由。屠九渊，你这个……属下是为尊上好，尊上安心疗伤吧。这素灵丹竟果真有益。
2: 屠九渊，本座虽在闭关，也自有眼线盯着你的一举一动和灵泉消息。我劝你别想动夺位的歪心思。长老已将素灵丹献给尊上了。 不枉长老您费力收集灵果，又耗费心头血炼至此丹，尊上受益，一定会明白您那一片忠心，就不会再处处针对您了吧？
3: 半张赤门令在我手上一日，他就会一日视我为眼中钉。但我答应过老门主，管好手上的赤门令。这是老门主。

0: 魏军，你受伤了？
1: 伤了就伤了，唧唧歪歪的。这有葫芦丹，吃了。
0: 就一颗，你呢？
1: 叫你吃你就赶紧吃。这次失恋你我一组，我就是你老大。只要你不拖我后腿，我们就一定能赢。
0: 我以后一定不会再拖你后腿。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

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么还说我撒谎？
1: 你可知道他是谁？他是当今验尸第一高手，竖起你的耳朵，好好听着。
2: 颈部侧面有末端相对的两个弧形，并有出血，很明显是牙咬的，且咬力很大。后脑靠近脖梗处，自下而上，头皮绽开，应是钝器所伤。颈部到背部有多处砍伤。如你所述，脖梗的咬痕应是清晰反抗时留下的。而吴菜从后脑到脖子之间乍看一片刀伤，而实际上是分为两个部分。临近脖梗的后脑处，自下而上有一道皮开肉绽的伤痕，非利刃所致，你用刀锋砍不出来这样的伤痕。你仍在撒谎，很不明智。这位卢县尉那可是大名鼎鼎，长安洛阳的江洋大盗都怕他。他出任云顶正是树威之际，你这个时候你惹恼他，你想过后果吗？
0: 这不是我杀的，是秦夕。
3: 你想
4: 你放开我，
0: 别欺负秦夕，信不信我弄死你。
5: 秦夕，你杀人了！
1: 秦夕到底砍了几刀？
0: 我当时差点被掐得晕了过去，没看清楚，应该是一刀，或者是两刀，也有可能是三刀。
2: 被掐着脖子容易窒息，看不清楚也可以理解。那我换个问法，那清晰是否在无菜的脖子上乱砍一气？
0: 那倒没有。
2: 你确定？
0: 不确定。秦夕姐，我对不起你，我本来是想替你顶着死罪的，可是这件大事我没敢成。
2: 行了，别哭了。刀在何处啊？
0: 就掉地上了吗？
1: 你没拿走？
5: 卢县尉，你跟苏先生的配合真的是天衣无缝啊！苏龙，收下。
1: 先别拍马屁了，我们带上王秋，把昨夜他跟踪清晰的路，一直到吴蔡家，都再走一遍，然后看看他还有没有撒谎。
5: 好的。
2: 你想带着王秋重走昨夜的路？
1: 被你猜中了。那书铺的掌柜说，清溪还书时很是匆匆，王秋跟丢的那半个时辰到底去干了什么，也许跟本案无关，但我还是想查清楚。你要不要一起？
2: 从王秋的口供看，清溪有畏罪潜逃的可能，所以我想去宝康家看一看。
6: 宝康，宝康在否？

0: 我在楼下喊你，你为何不作答？
1: 有什么好答？
0: 我是新任云顶县尉卢林峰的手下，深夜来访是有些话要问你。
1: 有什么好问的？
0: 你妻清溪已经失踪了一天一夜，你却如此不闻不问。
1: 他死了才好。
0: 听卢县尉说，你与清溪分床而睡，可你并不承认夫妻失和。怎么，莫非有难言之隐？
1: 关你何事啊？
0: 要说你也确实不幸，原来还可以登山采药，如今就只能瘫在床上了。
1: 你就说你们什么时候帮我找到清溪吧。
0: 你刚才不是还咒他死呢吗？
1: 我说的是气话。
0: 哦，那我问你，清溪在失踪之前可有什么异常？
1: 没有。
0: 你腿摔折之后他照顾你可有怨言？
1: 你问这些干什么？
0: 失踪分两种，一种是被动失踪，一种是主动失踪。如今案情不明，不能把主动失踪排斥在可能之外。
1: 你是说清溪不愿意走啊，跑了？
0: 就凭你刚才说话那么刻薄，有这种可能。

0: 说说你是怎么受的伤。
1: 那天采药累了，喝了一葫芦酒，就在悬崖边睡着了。没想到竟有老虎来，用鼻子嗅我的脸时，胡须扎进了我的鼻孔。我打了个喷嚏，把老虎吓了一跳。可我更害怕了，竟忘了自己是在悬崖边，一个跟头摔下去了。
0: 哦，是这样啊，巧了，我有个朋友叫费英俊，药王之徒，堪称神医，明天我就把他叫来给你看看。
1: 神仙来了也没用，折了就是折了，好不了了。
0: 你不想治了？
1: 不是不想，我采药这么多年，难道不知道怎么治跌打？只可惜伤得太重了，治不好了。
0: 这是你养的猫，还挺好看的。
1: 你别吓着我的猫，
0: 他心中无鬼，并不怕我。

0: 我看王秋被抓了，清溪是他弄死的吧？
1: 这种说法要是传扬出去，县县会治你的罪。
0: 您说什么呢？我的嘴严得很，街坊邻居那谁不知道呀？上官，我提供的线索。

0: 这么做还有用吧？还真有用。那王秋被抓走了，让我这边出人照顾宝康呗。你这是知道献血会出钱吧？我这是为献血解忧，让我男人照顾宝康，那不比那小猴崽子强多了？你男人？
1: 我记着你不是说你是寡妇吗？哎呀，是寡妇，这又有了男人，这矛盾吗？哦，倒不矛盾，但宝康不需要你男人照顾。嘿，小气！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跟县尉说了呢。你这个跟班的，说了也不算。
2: 就在这儿，我把秦义杰给跟丢了，前面那俩路口，我没看清楚他往哪边走。
3: 杜家，什么人？站住！少官，我是好人。
2: 什么坏事都没干过，
4: 等一下。听说你发了笔横财，抢劫还是盗窃？
2: 没，就是金豹大哥给了几个小钱。
4: 金豹，那个猎户？对对，
2: 他是我邻居。朋友，不错呀。嘿嘿嘿嘿嘿。
5: 哎，
4: 小心。
5: 金豹，宝康拿他当朋友，他绝对宝康的娘子用出这种手段。这个畜生！对了，我想起来了，我昨天就是在这儿跟着清溪的，他一定是去了金豹家。
4: 早干什么去了？
6: 清溪失踪了，他昨晚来过你家？没有，不过昨日黄昏我倒曾见过他，有毛贼抢他的钱袋子，我出手相助，还送了他一只山鸡。有贼抢劫？是啊，那毛贼很是嚣张，还掏了刀。
4: 苏七章。哎，
6: 是这个毛贼吗？这押下去。
4: 我是叫黄佑假扮的毛贼，那都是因为我跟宝康他闹得不愉快，然后好久没见清晰了，又没有由头，不好意思直接送机。他昨夜明明来过你家，为何隐瞒？
6: 他没来。
4: 不说实话。
6: 还想让我叫第二个证人来吗？金豹，你还我清溪姐！
4: 昨夜清溪离家，王秋一直跟在后面，亲眼看着清溪进了你家，你刻意隐瞒，莫非是你对清溪下了毒手？我没有。
6: 全是吗？我没亲眼看见，你多什么嘴？出去！去！哦，原来你们
4: 还不如实招来，
6: 让黄佑扮贼抢他，又送山鸡，就是向清溪为人客气，有恩必报，所以做。

0: 我一直在家等他。清溪，快进来，来，来坐。山鸡可炖了，香不香？
1: 躺在床上心情不好，发泄脾气也没什么。哎，这么能体谅人的娘子，真是世间难得呀！你还没吃饭呢吧？野味刚炖好，你尝尝我的手艺。哎，
2: 不用了。
0: 客气啥？之前经常去吃你做的饭，今日算是报答。<笑>
2: 你和宝康清溪夫妇是怎么认识的？
0: 追逐一只野兔的时候，不小心从山坡上滑了下来，扭了脚，幸好被当时在附近采药的宝康发现，他为我医治，救我下山。伤好以后，我们就经常相约一起进山。他采药，我打猎。那段日子，宝康总喊我去他家吃饭。清溪的菜做得很好吃，人更是热情。
3: 金豹大哥，您一来，宝康就高兴，否则天天在家摆弄那些药草，跟我都不说一句话。来，我宝康兄他是探究药理，沉浸其中嘛，得一方天地，哎，将来必大有作为啊！采回药来卖医馆便好，自己探究有何？我怕他越沉浸越成闷葫芦了。哪像金豹大哥。
0: 每日飞驰在山间，天高地远，性格也这般豁达豪爽，多好！来，我敬你一杯。来来来来，来来来。之后，宝康就很少喊我去他家吃饭了。尤其是这次，他摔断了腿，性情大变，常对清溪冷言冷语，阴阳怪气。虽未直接动手打。
3: 那是因为他摊子床上打不着。接着说昨晚的事。来，这是云顶红，平时我都舍不得喝的。来，我可是不常来你家，之前也都是与他一起。是啊。
0: 今日我来了，你就只请我吃野味儿，还是我没有喝过云顶红？那，你这是干什么？
3: 金豹，我不信你只会打猎。
0: 等等。 把衣服穿好，我与宝康是挚友，你这样做拿我当什么人了？就是这样，我之所以引证，
2: 抽得好，我也想抽他。还是你分析得好，那个清溪，应该就是自己藏起来了。

0: 怎么来了一直不说话？
1: 我要一朵绽放的芍药，越鲜艳越好。
0: 花在哪儿？
1: 整个背上。
0: 我看到这芍药终于绽放了。傻女人，真是被男人给……

0: 清溪虽然还没有找到，但吴蔡被杀一案已告破。哎呀，这一宿也算没白忙活呀。
1: 索隆已经带人去了安远客栈，与清溪有交集的人家也都走了一遍，毫无线索。哎，你说这个女子不会一气之下离开云顶了吧？
0: 对深爱之人彻底失望离开是有可能的。对了，我看王秋的口供，他说他曾听吴蔡提起一个名字，叫什么来着？
2: 情夫给你画的？
1: 情夫？
0: 对，就是这个名字。那清溪肩头的芍药，含苞待放，惟妙惟肖。咱们初到云顶，在那个安远客栈看他跳舞的时候，我就对那芍药印象深刻。而吴蔡背上毗沙门天王像画得也很精美，我想应该出自同一个美身师之手。
1: 美身师
0: 啊？
1: 我在长安倒是听说过，或称美身匠，只是不知道云顶是否有此职业。苏明，你真是老奸巨猾，单看笔录就能发现新线索，我这就去让人查。
0: 哎，这怎么能叫老奸巨猾呢？这不应该叫。
3: 刚手
0: 一妹做的，
3: 是我和樱桃一起做的。樱桃，开饭了。
0: 嗯，真香。
1: 你们两个女子一夜未归，成何体统？如果遇到歹人，如何是好？
4: 哎呦，喜君，你看看，因为担心你，连我都训了。
3: 哎呀，其实我和樱桃格外小心，不会有危险的。
0: 要我说呀，能摸进云顶仙阶就是大功一件。罗凌峰，你不也查到那情夫开的美身店就开在云顶仙街吗？人家这是给你探路去了，你怎么还炫上人家了？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我说二位女侠，要不你们把那个夜游云顶、勇闯仙街的这个过程给我们讲讲？
1: 我觉得还行，以后再看看。是那个赵宇，
2: 我看见了，那日在安远客栈，谁都能看得出他对我们并不信任，故有所戒备。
1: 他来云顶多日，说不定已经有了重要的线索，
2: 跟上他。
3: 哎，再来一壶酒。
4: 好嘞，飞爷。

0: 暗中跟我算什么？不如现身，见见真容。是你们？那两个号称狄公弟子的怎么不来？他们有要案在身。就凭你，也配那两个大人物亲自出马？
1: 疯婆子，不要再跟着我了。你站住！ 你怎么称呼我？我不计较，因为我看得出阿兄失踪，你很着急。你来云顶多日，肯定早有线索，不妨说出来，我们帮你一起找。就你们两个？我们跟着苏无名和卢凌风也破过不少大案子，你给我放尊重点。
0: 想让我尊重，得先问问我的横刀答不答应。
1: 那就打一架吧。

0: 其实你们真没必要跟着我，我也只是打听到了云顶仙街有出售奴隶的，而且是哑奴，所以我决定一探究竟。
1: 云顶仙街这个地方我们也听过，到底是个什么所在？
0: 据说是建在山坡上的一座建筑，那里既有酒肆、宝石店、香料店、皮货店、布染店等等，更有交易奴隶的场所。
1: 将五行八座各种店铺集中在一座建筑里，就是长安、洛阳都没有这种地方。
0: 就在城西北角的金鱼坊，据说正常的买卖白天做，而从入夜后的亥正时分起，会开始一场恐怖的猎杀游戏。
1: 何为猎杀游戏？
0: 我要是能说清楚，何须冒险探查？不过我阿兄虽是读书人，却不只读圣贤书，他专爱翻看一些志怪杂篇，对新鲜事极为好奇。我猜他也许是参加了那个游戏。
1: 嗯，

0: 云顶就有这样的建筑。我看这些人并非良辈，却像好勇斗狠之徒。
1: 我打输了，也信守承诺，带你们来了云顶仙界。现在你们可以走了。
0: 走？往哪儿走？既然来了，我们也要逛逛，好好看看这沿街而上的存在先在哪里。
1: 可你们根本进不去啊。
0: 什么意思？
1: 云顶仙街白天可以随便来，可入夜之后要戴着面具才能进去。你们有面具吗？
0: 县城之内有这种地方，确实诡异，不过其隶属于金鱼方，我们可以找方正问一问。
2: 刚才那边真是热，下次咱们还去。
3: 嗯，好。
0: 方正可在？
4: 金鱼方哪有什么方正啊？
0: 如何没有？
4: 有方正就得管理，坐落在方内的云顶仙街，那地方谁管得了啊？
0: 正要向您打听，那云顶仙街
4: 一个女子打听那地方干什么？找死啊！
0: 你，面具店。既然天黑之后进云顶仙街都要戴着面具，那进店打听岂不正好？那面具店啊，原本没什么生意的，一年多以前云顶仙街开业以来，生意一下子好了起来。

0: 我们假意说自家男人要参加猎杀游戏，让娘子代为挑选面具，人家才肯跟我们讨价还价，不然直接就给我们轰出去了。
1: 这个借口找得好。哎，那面具贵吗？
0: 贵死了。等一下，就这俩破玩意儿，花掉我们一块银挺。这么贵？
2: 你跟赏金比起来，一点都不贵。
3: 哎，你，我向老板打听一下，那猎杀游戏到底怎么玩啊？
2: 这都不知道啊，就让自家男人来送死呀？出去，出去！你们两个人都出去。
0: 面具我要了。见了钱，老板才肯说。
3: 那游戏啊，好生险恶。
4: 到底是怎么玩？
0: 比如说，你想参加，就要先交一笔定金，按规矩最少10000钱，然后在亥正时分大门上锁之前进入云顶仙阶，之后随便找个地就能拿到10倍赏金。在此期间，若被杀手杀死，那定金就归云顶仙阶了。
4: 在云顶仙境内，竟然有人受这种屈？
5: 是啊。苏某也算游历了不少地方，此等游戏闻所未闻。
3: 然后我就问那个老板，这种邪恶又血腥的游戏县里不管吗？
4: 对啊，他怎么说？
3: 那个老板也不清楚，但我听说这个云顶仙阶每个月要向县里交很多税，而且早已和县县达成了协议，游戏期间不追究楼中杀手责任。所以从洛阳、长安到碎叶城，甚至更远的目录蓝市城，都有贪财好利之人来到云顶参加这个游戏，
0: 也有一些江湖人物来充当杀手赚取佣金，或者是为了寻求刺激。
5: 那活着出来并拿到钱的人多吗？
0: 这个老板不知道，所以我们俩等到了天亮。
6: 兄台，恭喜啊！
7: 你小子看着不会武，这耗子功学得好啊，躲得巧啊！
6: 让您猜对了，我从高昌远道而来，就是为了今天。
7: 也是高手，敬佩，喝酒去。
6: 走。
5: 竟然还有其他人像你们一样等到天亮？
0: 有，
3: 而且还有人数，昨夜进入了28人，只出来2人。不到1成，
4: 只要见到有人活着出来并拿到钱，就会有人再次去冒险。那些在外面等着看的，除了你们俩，应都心存侥幸，决定以命去博取富贵。
5: 分析的有理，我现在就担心啊，担心那个赵宇也进去了。
0: 怎么会？我明明看着他走了。
5: 那他戴上面具再回来，你能认得出吗？
4: 那个赵宇住在安远客栈，不算远，我这就去看看他还在不在。
5: 哼！哎，这吃饭怎么没叫老费啊？这昨晚又喝多了。
3: 是喝了不少，所以未叫。
5: 云顶仙阶既然白天也营业，那咱们叫上老费去逛逛呗，没准能够帮他找到那个长生醉。老费，老费，老樱桃，你们今早回来，老费在屋里吗？
0: 没有啊，我们觉得他肯定是喝多了睡着了，根本就没回来看。
3: 吉时公不会也失踪了吧？
5: 咱们得赶紧去找找，老费嗜酒如命，没准睡在哪家酒铺里了。
8: 怎么样？
4: 昨日午后出去，一直未归。赵宇一定是擅自行动了。
3: 还有个更不好的消息。

0: 是吗？老费，你先别着急，我是这么推测的，这个老费的情形啊，跟失踪的那个旅行客差不多。
1: 他们这个岁数，就是把他们弄成哑奴也不好卖啊。所以我想，老费不定是在哪家酒铺喝的不省人事了，
2: 那快去找啊！
0: 这找。

0: 自从那天听说了长生醉，这老费就念念不忘，在云顶最有可能喝到长生醉的地方就是云顶仙阶。
1: 还是有人见他打听去金鱼坊的路。
2: 云顶仙阶就在金鱼坊，老费吵着要喝长生醉，应是去寻求了。
3: 卢县尉，卢县尉，我们拿着喜俊小姐做的画，把全县的酒色都问了一遍，一无所获。不过有人看见他在打听长生醉，可最近县城内长生醉供应短缺，要想喝到此酒，
4: 只能来云顶仙阶了，对吧？
3: 是。哎，卢县尉，您不能进去。
4: 为什么？这仙阶内人来人往的，我为什么不能进？
3: 有合约约定的，仙阶之内自主管理，凡攻邪之人不得入内探查和干涉，更忌便装入内，否则会很麻烦的。
4: 何人签下这样的合约？
3: 前任县令，那个时候宋县城就在了，还有司马县尉。

0: 未经邀请私入里间，见谅了情郎。
1: 你知道我的名字？
0: 云顶第一美声高手情夫，若无耳闻，又岂能找到这儿来？
1: 你想化身？
0: 不然呢？
1: 要等些天，最近排满了。
0: 我可以晚上来化。
1: 晚上？
0: 我知道云顶仙阶的规矩，但我相信情郎能保我周全。
1: 那
0: 就今晚吧。
1: 你这么急？
0: 我是从杭州专程来的，下月初一都督府有一场盛宴，邀请我去做剑舞表演，这将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事，你说我能不急吗？
1: 好吧，今晚入夜后需戴面具，直接到我的美神殿，不得东游西逛，而且一定要在亥正之前。
0: 一言为定。
2: 这个人呐，恐怕凶多吉少了。
3: 何出此言？
2: 这人昨晚亥时来的我店，非要喝长生醉，当时已经醉醺醺的了，我就劝他。先生，明天早些来可好？
4: 不行，我现在就要喝。哎呀，
2: 再过半个时辰，这云顶仙阶可是要锁门的。
4: 锁了又如何？
2: 锁门以后就开始猎杀游戏。你
4: 无妨，快把长生醉给我拿来。
2: 要不是他摘了面具，我也不敢这么确定就是他。这种人我见过不少，多是交过定金等着猎杀游戏的，所以我就把酒菜给他上桌，自己赶紧走了。今早我还特意打听来着，没人见着他活着出去，那不就是？
5: 不可能，机师公不可能参加猎杀游戏。
2: 可亥正时分就关门，参不参加游戏的都一样。
5: 义兄，
3: 义妹别急，老费一生救人无数，积了不少功德，不会轻易丧命于此。
0: 我与那情夫约好了。
6: 兄台，你我合力去擒那贼首，
7: 正有此意。

0: 剑伤人，你算什么东西？
1: 剑上有毒。

0: 这多行李啊，恐怕是做不了了。多谢兄台，舍命相救，陆凌峰死生无法相报了。说什么屁话！司马亮，
1: 留下来，留下来，留下来！

0: 是有些呛，再熏半个时辰，可解你身上的毒气。
1: 你等一，略通烟。之前听索隆说过，你有五座智能，12年县尉看也看会了，
0: 为何救我？
1: 因为你不该死，白杨卢氏，我只当你门荫入室没什么真才实学，没想到还是个文武全才。为何要救我？云顶仙阶不是一直在你的庇护之下吗？
0: 庇护？哼，我早就想捣毁他了。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

0: 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是我妈妈。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是吗？那我们上次来这的时候，那边那把玻璃墙在哪儿？
1: 还敢提上次？
2: 不告你非法闯入就不错了。
3: 今天照片拍摄的期限必须抢。
1: 你们中心装修了？
3: 啊，那个我们公司呢搞改革，推行开放式办公，就不在这个设立单间办公室了。
4: 骗人！
1: 谁骗人了？天天骗人骗人，扯些没用的。
0: 你们是要当着法官的面吵架吗？
1: 没有，你们先过去吧。你留下，被告律师。
0: 好的，明显的减少了室内的家具，还打通了空气流通等等。现在要进行检测的话，各项数据肯定是要比之前低的。
5: 二位法官，这个办公室装修啊，是公司发展的重要需要，也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的。原告方提供这些检测数据，我认为不合规，我们是不会认的。
0: 两位法官，如果现在进行检测的话，数据一定不真实，我方不同意。
5: 律师，你能提供伪装修剪的照片吗？我要的是全方位多角度的。这个没有。
0: 我们有，而且已经提供了，还可以提供更多。我方现在不同意进行检测。
5: 我方只认可在法庭监督下的数据检测，他们之前提供的数据检测未经许可，中间环节存疑。
0: 两位稍等一下。
5: 夏老师，有什么发现吗？是这样的，他们用电风扇想驱散味道，可只有几天的时间，你闻一下还能闻得出来。虽然不太明显，但是我闻到了一种奇怪的味道，
1: 是焦的味道，
0: 就是化学品的味道。罗厅长，我能问被告几个问题吗？
1: 可以，这边请。被告，
3: 啊，
1: 过来一下。
3: 哎，好，我法官。
6: 夏教授有几个问题想了解，请你配合。
3: 好，请问，窗户这几天一直开着吗？被告，请你配合。肖秘书啊，那过来一下。
6: 来，那窗户一直开着吗？
3: 窗就没关过呀。
6: 哎，一直没关。
3: 我们昨天不是通知你们，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检测数据肯定是不准的。
3: 鉴定中心
0: 既然已经要求了，为什么没照做？对呀，这肖秘书啊，你这事儿怎么没跟我说呢？
3: 我给忘了，
0: 这么重要的事儿你能忘啊？对不起啊，贾总，我的责任啊，我的责任。那检测只能改天做了。
6: 双方当事人同意吗？
7: 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
6: 同意。
8: 我们不同意。
9: 被告在我们提起诉讼之后，紧急采取治理措施破坏证据。检测时间越往后推，对原告越不利。而且之前他们在这工作的时候，根本就没有窗户和通风设施。说句难听点的，这里完全就是一个密闭的毒气室。
6: 你们检测就检测啊，别在法官面前来污蔑人。我自己个儿也在这办公啊，我怎么就没事儿？
0: 你要没事儿，你要不怕死？

0: 文珊珊，我记得当时在你办公室也有一台空气净化器吧？我跟你说，你自己工作做得不好，被我们单位辞退了，你现在找我麻烦报复呢，是不是？各位法
1: 两位法官，我们希望能在法庭的监督下，按照技术规格对他们进行检测。
2: 他们不是在完全密闭的环境当中工作的，所以这些数据也不能还原当时的真实情况啊！
3: 哎呀，可别那个是人吗？
1: 把刀放下！
4: 你别冲动，文珊珊。
5: 报不清，医生说已经扩散了。我女儿刚上幼儿园，不能死。
4: 你不要冲动，你要相信法庭，文珊珊。
5: 我没时间相信任何人了。为什么？我们只是替他打工的，我们都得病了，他却连什么事都没有。
4: 文珊珊，你要相信法庭会给出一个公正的判断。把刀给我。
5: 你别。别过来，
1: 文姐，你现在不管做什么都于事无补，你把刀放下。
5: 你别骗我，之前那些纠纷都是我处理的，我知道我们根本就没有胜算。别过来，反正法律也给不了我正义，我今天就把血溅在这儿，我就算死了，我也要让世界知道他做的好事儿。
0: 你就是个疯狗，我跟你说，你就是
5: 个疯狗，我就要这里不放。
6: 文珊珊，你这么做，怎么给你女儿交代？
5: 我能给她交代什么？跟她说，你妈给 A 姓老板当走狗，最后落得这个下场。至少要让他知道，他妈妈还有点信心。
7: 你不能只想自己的感受，文珊珊，你要想想你的原告朋友们，你这么做会让他们的希望落空的。
6: 文珊珊，其他原告都在等这个案子审判，你这样做等于是剥夺了他们的机会。
5: 我帮我儿子讨公道，都已经讨了三年了。文珊珊，我以前虽然恨过你，但是看到你今天这个样子，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你想怎么死那是你的事，但我劝你，你要给你的家人留一个痛苦的回忆。
4: 你既然已经选择要做法律程序，就要相信法院会给出一个公正的判决。
5: 我不行，我不行。
1: 放手！没事，没事，安静。走，没事，没事。
8: 庭长。
7: 伤口先压住，得去医院的。
4: 没事，先把这里解决了再说。你们有什么想法？
7: 我是这么认为的。
4: 好，被告单位代表人。
9: 罗法官，我先用车送你去医院吧。
4: 你们改变办公室布局的行为，
9: 你真的是改革，
10: 真的是凑巧。
4: 改革？
10: 对，
4: 是谁提出来的？能上法庭作证吗？你们内部讨论决策的会议记录有吗？动工装修时间是在收到起诉书之前还是之后？应该事先安抚好当事人的情绪，当事人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能给他家里人交代吗？你们今天的表现也会被记录在案，纳入审判考虑范围。现在让检测员进行一次采样，然后封闭办公区12个小时，再进行第二次采样。封闭过程由法院贴封条进行监督。
0: 不是贴封条啊，罗法官？
2: 可是这样会影响我们当事人办公啊。
0: 对啊，
4: 次检测数据都会成为审判时的参考因素，如果被告不愿意执行，法庭也会将这一点纳入考虑范围。
0: 不是，
2: 我们愿意。
7: 是我批评你，虽然我知道你们的工作特性是往往处在危险的暴风眼中心，可是你不能像刚才那么鲁莽啊！你在干什么？徒手夺刀啊？你以为你是谁？伤到骨头怎么办？ 是不疼吗？你需要再渗点血吗？
4: 你说的对，我向你承认错误。
7: 怎么还不来啊？
4: 对不起啊，夏老师，每次让你一起下战场都会出点意外。
7: 我还以为你会说我是产生意外的来源。
4: 怎么会呢？是我让你下的战场。我还好你今天没出事，要不然我都没法跟阿姨交代了。
8: 家属去交个费。
7: 哦，交费是吧？好，
8: 你先去交费啊。
4: 好。

0: 杨德顺，你真是奇怪，儿子明明都住院了，怎么还跟老婆闹上离婚了呢？
1: 他儿子为什么住院？
0: 听说是肾有问题。

0: 警告你啊，你不要胡说八道。
1: 我说错了吗？我哪儿说错了？要不是你给人家倒的那些什么东西，愣了怎么会得病呢？我很早就把你的乐乐接到城里了，儿子的病和这些事儿没有关系。
2: 你干的那些事儿，现在连累到孩子身上了，你就是
1: 想干什么？啊！我办上为了谁？是不是为了儿子接受好的教育？你想离婚，我跟你离了，你想干什么？喂，
0: 怎么了？做贼心虚了是不是啊？
1: 冷静一下，冷静一下。还记得我吗？杨女士，我是丁香大学夏卫东。
0: 不是说了吗？我什么都不知道。
1: 哎，你先别着急走。
0: 哎，
1: 你是谁啊？你找我们家杨医生干什么？
0: 我是个老师，我找他有工作上的事情。
1: 什么事情？
0: 我回头跟你解释好吗？杨医生。

0: 好意思让你久等了。
1: 没事，没把我忘了就行了。我都饿了。
0: 那我请你吃饭，然后送你回去。
1: 还是我请你吧，走。
2: 海兰姐，咱们真的不能用之前原告提交的检测数据吗？
3: 他们提供的最多只能证明超级人力和这件事的关联性。
4: 我们看到了超级人力对检测的干扰，那么谁又能证明原告检测的公平性呢？
1: 哎，你说没事吧？
4: 没事，医生说问题不大。真懂事啊！谢谢。新的检测报告快出来了，我们得思考一下，超标或者不超标，两种情况下我们都该怎么做？
1: 这要是不超标的话，原告根本就没有机会。
5: 但是他们公司那么多人得病，这还不能证明？
3: 不能，因为不能直接证明是超级人力的过失。
6: 那如果超标了就能证明了，对吧？
3: 那就需要专家了。
0: 哎，你们家徐飞不是在人民医院吗？帮我找个专家来。
1: 这没问题，我现在就打电话。
7: 海兰姐，郝主任特别忙，只有午饭的时间跟你边吃饭边聊。哎
3: 呀，太麻烦你了。
7: 别客气。
8: 吃完了，是今天食堂的菜不错。徐飞姐，昨天太谢谢你了，要不是你帮我，我肯定要被护士长骂了。
7: 下次细心一点。
8: 好，我给你带了蛋糕，放你抽屉里。
7: 谢谢。
3: 你在你们医院人缘很好吧？
7: 你在你们办公室不也是吗？肯定特别佩服你。
3: 佩服我？不烦我就行了吧？
0: 哎，听耿念说你要考试啊。
7: 我一直想考医院的编制，但我这个人考试运不太好。
3: 还没考呢，怎么知道运气不太好？能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多幸运啊！
7: 那也没有你们的工作重要啊。我那天跟姐夫聊了会天儿，我能感觉到他是发自内心的支持你，为你骄傲。
3: 你们这才是，每天都是面对的生死，都是人生大事。
7: 像你这么想就好。
3: 啊，我觉得耿念吧，可能是不太了解你的工作性质。你再给他点时间，慢慢跟他沟通，告诉他你为什么喜欢做这份工作，你的工作意义在什么地方。等他了解了，他就会支持你了。
7: 走，我带你进去。主任，
9: 请进。
7: 主任，这是市法院的林海兰法官。
9: 哦，你好。
3: 主任你好，午休的时候还打扰您，不好意思。
7: 那你们先聊，我先出去啊。
0: 去下。
9: 好。林法官，你的来意我知道了，我们直接开始吧。
3: 郝主任，这是这个公司的装修污染的数据，这是他们的病例，您看看。

0: 那你想要什么答案呢？
1: 我想知道他们的病和这个公司装修超标有没有关系。
0: 你是以徐护士朋友的名义问我，还是以法院法官的名义问我？
1: 徐护士朋友的名义。
0: 那关系大了，这里面的有害物质超标，发病率这么高，怎么可能没有关系呢？
1: 那您愿意出庭作证吗？
0: 这是以法官的名义问我。
1: 对。
0: 那我的答案是不能确定。
1: 为什么呀？您刚才还说数据超标。
0: 林法官，现在医学这么发达，我们对癌症的理解只是凤毛麟角，没有人能告诉你患癌真正的原因。我们平常说的致癌的因素，就是说能使患癌的风险增加的因素。
1: 那这还不够吗？
0: 烟草的尼古丁是科学界公认的一级致癌物，对吧？
1: 对。
0: 好多老烟民一辈子都没有得过肺癌，有些人不抽烟却因为肺癌死亡。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没有一个真正的答案。就说你这个案子吧，有七个人患癌发病，还有七十几个人没有呢，这个怎么解释？这七个人里面我也无法区分谁是因为遗传基因得的癌症，谁是因为室内装修的污染得的癌症。
1: 所以现在问题的关键是没有办法确定装修污染是他们患癌的唯一原因。
0: 对。
1: 陶主任，您已经是大江市肿瘤科的权威了，如果连您这样的专家都不愿意出庭作证的话，
0: 任何尊重科学精神的人都不敢为这模棱两可的状况去背书啊。
2: 上堂课我们讨论的商场抽烟的那个案例，大家回去考虑怎么样了？你们认为起诉的话

0: 是应该用消费者权益起诉，还是用环境侵权来起诉？
1: 夏老师，我认为原告按照环境侵权案件起诉，法院就可以按照环境案件处理。室内环境也就是人工环境，而且空气污染也是环境污染，所以适用于大气污染防治法。
0: 你们认为呢？
2: 对，
0: 李璐这一点说得非常准确。我给大家也换一个思路思考一下，一个商场售卖的不是空气，消费者来到商场买的也不是空气，所以他们之间不存在空气买卖关系。公共场合的空气质量问题侵害的是公众可以呼吸清洁空气的权利。当我们确定它属于环境污染之后，这个案件的前提就是环境污染。室内空气的污染等于环境污染，它属于环境案件，因此保护污染受害者的合法权益。
3: 全体起立，请审判长、审判员入庭。
4: 报告审判长，庭前准备工作已经完毕，可以开庭。
5: 请坐。现在开庭，大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法庭现在核实双方当事人身份信息，
4: 原告方是否全员出庭？
6: 报告审判长，原告文珊珊现在正在医院进行治疗，不能出庭，由我全权代理。
7: 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开放环境检测是轻微超标，封闭起来是严重超标。
8: 他们已经做了那么多改变，还严重超标呢，天知道你们四年前刚搬进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了。
9: 现在打官司有希望了。
6: 现在最大的难题是没有专家愿意出庭为我们作证，证明我们生病100%是因为他们的装修污染导致。但有一个好消息是，贾克明也没有办法证明我们生病跟他们没有关系。
9: 那现在该怎么办呢？
6: 办公室原布局没有通风通道，有害气体无法释出。被告单位在4月28日接到起诉状之后，利用五一小长假的时间对办公室进行了紧急改装。尽管如此，在进行改装之后，各项检测数据依旧超标。
10: 原告方，你们能够证明被告单位代表人对此事知情吗？
9: 贾克明还是挺谨慎的，好多事情都当面交代，没有留下记录。
6: 那你们能找到当时装修公司的人吗？
9: 这件事情之前是肖秘书联系的，我们要是能找到肖秘书作证的话，
11: 哎呀，他们俩同穿一条裤子，怎么可能出来作证嘛？
9: 肖秘书人不坏的，他也有他的苦衷。
8: 他能有什么苦衷啊？他不是贾克明的表弟吗？
6: 对呀，
9: 他爸在外头做生意欠了一大屁股债，他向贾克明借了50万。现在每个月的工资都直接转到了贾克明的账上，根本就不敢反驳贾克明。
6: 文姐，你先把肖秘书的联系方式给我，我去试试。
5: 请证人出庭。

0: 肖秘书，你怕什么？我又不吃人。
1: 怕什么？我出去。
0: 文珊珊住院做手术了，手术没有成功，医生说她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医院给她安排了第二次手术，但成功几率不大。你也是要去医院吗？

只要发现的早，治愈率挺高的。比如说甲状腺癌，甲状腺癌死亡率极低，只要早早发现及时治疗，很快就可以恢复正常生活。小秘书，你运气好，什么时候手术？

珊珊生病以后，第一时间就把她给辞退了。如果她知道你也生病了，会怎么样呢？

0: 本杰说的对，活该。自从你也……
1: 贾和明的秘书，进公司6年了。装修的包工头是你找的吗？是。当时贾和明批给了我2万块钱，让我去劳务市场找包工头，说越便宜越好。那这期间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公司装修会影响员工的健康？
0: 文然然走了之后。
2: 贾克明让我组织全体员工去私人机构体检，并且买通了私人机构的负责人，把查出病的员工全都找理由开掉了。
1: 无耻！你们太无耻了！
3: 注意秩序，不要再法庭喧哗。
1: 那最后有没有查出生病的员工？
3: 查出了2个甲状腺癌，一个是我，还有一个老员工。这件事情我没有跟贾克明说，想自己偷偷把病治好。
4: 证人，你刚刚说的话有证据吗？
0: 我保留了当时贾克明让我联系私人机构时候的录音。
5: 太好了。

0: 是否有关联，我无法做出这个判断。
1: 我想这种直接因果关系，全世界的医生都很难给出。
2: 这还不直接，超级人力派遣装修完后，七名受害者先后发病，中间有三人甲状腺癌。
3: 癌症尤其是甲状腺癌其实是低发病率的，但很明显超级人力派遣的员工发病率是高的，从统计学上看已经形成因果关系。

0: 你在这里坐了一上午了，中饭都没吃，饿了，我给你买出去，啊。
1: 下午审委会开会，要汇报了。我陪你去吧。
0: 还是我去吧，这两天是我跟你。文珊珊虽然过世了，但是不能影响我们审判的公正。庭长，你别被情绪影响了。
1: 我没办法不受影响。

0: 我想不开啊，我怕你想不通。你想不通，我要是想通了，就不来找你了。
1: 你还记得我们辩论选拔赛的辩题吗？
0: 德语法。对。那个时候只觉得是辩题，没想到。 却成为了我们法律人一辈子要面对的难题。你之前在民庭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自由心证。我不相信法官都是判案的机器，有时候也要静下来，好好听听自己心声。怎么听啊？
2: 闭上眼睛深呼吸，等待自己脑子里跳出的第一个想法。这什么味儿啊！太臭了，
0: 应该是前面河道反流吧？
2: 这也太臭了吧！这。

0: 谢谢你啊，让我看到了我自己真实的想法。
1: 从民事证据高度概然性标准和人道主义角度，
2: 我认为应该支持原告的诉求。
1: 从侵权责任法的立法本意来说，是要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和义务，救济弱势群体，最大程度地实现司法公平。
2: 我们的判决在价值取向上更符合侵权责任法的立法目的。
3: 如果是判错了

0: 我相信我们审判体制的纠错功能。如果我判错了，还有二审。
1: 大家表决吧。
2: 谢谢你，苏律师，还专门给我送过来。
3: 正好路过，根旭跟我说了杨云裳的事儿了。
2: 我那天在医院里碰见了杨云裳，我追出去没追着。
3: 杨云裳最近正好缺钱，也许是一个劝说他的好机会呢。
2: 哦，对了，我听说超级人力派遣已经提出上诉了。
3: 嗯。
2: 二审会支持吗？
3: 没有既往判例，二审不一定有胜算。罗厅长，
4: 苏律师也在。今天不是文珊珊的追悼会吗？怎么没去？
3: 我去了，人家属没让我进，他们说这个案子耗费他太多精力，所以才会导致他病情恶化的那么快。
4: 家属心里难受，也能理解。
3: 怪我，一门心思只想着官司，没有顾及到他的身体。
2: 别这么说，你已经是在帮他了，这是他最后的心愿。
3: 你说的对，仗还没打完呢，那我先走了。
2: 好，晚上我给你打电话啊。
3: 嗯，好，
2: 慢点。
4: 做律师可真不容易。
2: 当法官也很不容易啊。
4: 当然了。没有什么工作是容易的，问心无愧就好。
5: 坐吧，有事跟你商量。
4: 过两天啊，省里有一个招商座谈会，想请我们环资庭啊去做一下普法宣讲。我想正式邀请夏老师作为我们的技术顾问，代表我们庭去做一个小讲座。
2: 环保法我都请教你，我去我能讲什么呀？
4: 对于环保来说，法律是底线，但仅仅守住底线是不够的，前沿技术、产业改革，这些才是未来。你讲这些。
2: 嗯，那你呢？那天你有演讲吗？
6: 下面有请大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法庭的罗远庭长发言。
7: 我们大江市环境资源法庭是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和临江省委的部署要求，发挥审判的职能作用，以保障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实现生态环境系统修复和整体保护为目标，平衡与生态环境要素有关的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益，实现经济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为大江市和临江省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
8: 下面请我们环境资源法庭的专家顾问夏卫东教授
7: 为大家介绍临江省主要产业的环境工程配套情况。

0: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好，我是临江大学环境工程教授夏卫东。今天在这里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在生产治污处理方面的国际主流经验还有前沿技术。众所周知，化工产业是我们临江省的重点发展产业。
1: 胡总，市场部这个提议不可行啊，我们现在根本就没有能力。

0: 这件事情非得在现在说，非得在这个场合说，是吗？那你不是说跟运营相关的业务必须当面汇报吗？
1: 说，现在
0: A 池和 B 池都快满了，濒临我们系统负荷的极限。如果今天晚上天宁依然继续发货，工人整夜加班也处理不完的。什么情况？我和天宁依然沟通过了，他们非要拿合同说事儿，我也得为公司考虑风险。风险？ 现在超负荷接收是真正的风险，你们市场部好歹也为公司的实际情况考虑一下吧。
1: 实际情况就是我们刚和天宁依然续约了。

0: 控里有明确的规定的。
1: 那
2: 这样，端木，跟天灵说，让他们少拉辆车过来。
0: 胡总，但是
2: 别跟我说但是，我这没有但是，没办法想办法，做不到就去找能做到的人来。
0: 好了，胡总。
2: 郑工，端木这边已经尽了他们的努力，我希望你也能尽你们的努力，稳定系统。
3: 明白。
2: 回去吧。
3: 所以关键给大家普及这个观念很重要，是吧？
4: 哟，来来来来来。
5: 哎，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是金蒙水务的总经理胡兆宇，胡总。
6: 胡总你好。
2: 你好，罗法官。
7: 你好，夏伟东。
2: 你好，夏老师。罗法官真是一表人才，都去做普法宣传。啊，
5: 金蒙水务是咱们市里头的老牌的污水处理公司，跟咱们环保局、水利都是多年的友好单位。
2: 日后希望罗法官多多照顾。
8: 希望以后我们只在活动会场见。
3: 这样，那你们先聊着，我过去打个招呼。
8: 好啊，
2: 好。好罗法官真狂气，一定。夏老师，您不记得我了？
6: 走。
7: 我们应该是去年在您公司见过吧？
2: 在这之前，严明，您的老同学，
9: 你们曾经参加过我的婚礼，您忘了？
2: 啊，也是，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成这个样子。
9: 哎，上次没有机会，这次咱们加个微信。
6: 哎，既然大家都是同行，
8: 胡总，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问谁，不知道你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
2: 可以，
8: 就是一个中等的污水处理厂，它的最大的核载的处理量能有多少？
2: 大的行业来说，水务行业包含自来水公司，还有污水处理和一些其他相关的市政单位。
10: 金蒙水务主要是负责几个园区的。

这是一个遥远的时代，他以玄鸟做图腾，以甲骨做占卜，以青铜为礼器。他的名字虽然常常出现在史记当中，但其真实历史却总是若隐若现，以至于许多学者疑窦丛生，甚至认为根本没有这个时代。直到近代，甲骨文的发现及大量考古成果才确定无疑地证明，中国历史上不仅有这个朝代，而且在那时就已经形成了丰富灿烂的文明，成为当时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几个古老文明之一。其辉煌成就不仅为世界文明史书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更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以深远的影响。它就是开端于公元前16世纪的

0: 这完全是一次意外的发现。1899年，晚清翰林院编修金石学家王懿荣偶然痢疾，医生为他开了一张处方，上面有一味中药被称为龙骨。在当时，龙骨只是一种不值钱的药材，它们是古老的龟甲或兽骨，出现在药店里从未被学者们关注。然而当王懿荣按照药方将龙骨购回家后，突然发现龙骨上刻着一种从未见过的古文字，似乎比篆文还要古老。这一意外发现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迅速将药店中刻有文字的龙骨全部购买回来，同时在京师广泛收购。在不长的时间内竟收购了1500多片。经研究，王懿荣鉴定龙骨上的文字就是商代的文字，这是中国发现和研究商代甲骨文的开始。王懿荣因此被称为甲骨文之父。由于甲骨文的发现，商代文明这一消失已久的文明逐步显露出它的真实面目。
1: 那么上这个500年的历史来说，我们过去主要靠什么？殷本纪。殷本纪加统共加起来才2800多个字，所以呢，在史学界也好，过去的我们
0: 大多是捕获来的。商代的畜牧业也逐渐兴旺起来，在商代，每逢祭祀都会杀掉大量的牲畜来作为祭品，因此商人为满足祭祀的需求，要捕获和饲养大量。

0: 牲畜，这大大促进了狩猎经济和畜牧业经济的发展。当时饲养的家畜，牛、羊、马、犬、豕、鸡，六畜俱全。
1: 用于祭祀的牲口呢，主要是来自于两类，一种是大自然的野生的，还有一种呢是家养的。那么大量的家养的比较好，它因为有保障。祭祀的每天差不多要祭，它如果不是家养的话，靠动物万一哪天逮不到的，所以主要的还是家养的为主。那么家养的话，我过去我们都讲五畜，什么鸡啊、牛啊、羊啊、马啊、什么狗啊，这些马当然来说它不用于祭祀了，对吧？但是呢，主要的鸡、牛、羊、这些很多都是家养的，它家养的规模很大。那个家禽中有牵牛、牵牛的，那等于说那个大型的那个牲畜养殖场，那一差不多饲养1000头牛啊，那规模非常大。
0: 相对畜牧业，农业则是当时更重要的经济来源。在殷墟发现了3000多件石镰，成千百件的埋在一坑，并有使用过的痕迹。虽然在商代后期出现了少量青铜农具，但商代农业生产的主要工具仍然是石器和木器，既有镰、锄、铲和耒耜等。自从商朝的第19位国王盘庚将都城迁到殷以后，农业得到了更大的重视，远远超过了其他产业。当时已有了施肥的记载，卜辞田字的形状像棋盘状耕地，田中有阡陌沟渠一纵一横，形成若干方块田，这正是我国古代井田制的特征。商代农作物种类甚多，甲骨文记载最多的是黍，此外还有稷、麦、稻、桑、麻等。现在的主要谷物商代已经大致具备了，中国的农耕文明开始变得成熟，成为整个中华文明得以长久发展的物质基础。
1: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商是一个农业大国，它是这个必须要结合立法，必须要有一个很完整的立法。没有立法，它什么时候下种，什么时候收割，它就没法正常的进行。所以商代的立法来说是非常发达的。
0: 商代的先民已意识到天文对农业的重要作用，并根据天文制定了完善的立法。商朝立法以太阴纪月，以太阳纪年，干支纪日，大月30天，小月29天，平年12个月，闰年13个月。在早期卜辞中，闰月放在年中，叫做13月，称为年中制闰法。这是中国设置闰月的开始，为中国传统历法的确定奠定了基础，并大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此时粮食有了大量剩余，商人开始用粮食大量酿酒。在浙江乌镇，至今一直传续着最传统的酿酒工艺。中国是个造酒古国，早在夏朝之前的龙山文化时期，中国已出现了自然发酵的果酒。酒能够缓解劳动的疲劳，增加生活情趣，种种妙处使人们对酒产生了特别的钟爱，逐渐催生出谷物酿酒的技术。到了商代，中国人独创了酒曲复式发酵法。我们无法考证第一个发明此法的酿酒人，但我们会深深地赞叹，这种酒曲酿造法竟从3000多年前一直沿用至今。在当时，酒最早主要是用来祭祀的， 祭祀的巫师会服用一定量的酒来完成和神灵的沟通。再后来，无论在祭祀、祝节等重大活动中都会用到酒。商人饮酒之风盛行起来，与酒有关的文化也相应繁荣。然而，酒也是双刃剑，它是人世间的佳酿，可是如果过度饮用，也会产生可怕的后果。商朝最后一位帝王商王纣，就是因为大搞酒池肉林，导致整个王朝风气奢华，酗酒乱德。最终，然而不幸中也有一件幸事，由于有大批的甲骨在占卜后埋于地下，这才使得商代文明在消失数千年后，我们还可以重新去认知它。如今，中国社科院考古学者何玉玲仍在坚持着中国文人一个多世纪的梦想，破解甲骨上的文字，以彻底打开那个辉煌的时代。马百成仍在进行着商朝时期的青铜器仿制工作，恢复当时的技艺已成为他一生矢志不移的追求。跨越了几千年的艺术创造，如今仍在造诣深厚的工艺大师手中得以实现。收藏于中外博物馆中琳琅满目的商代文物告诉人们，历时500余年左右的商王朝确实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不仅在当时的世界上是屈指可数的几个古老文明之一，为世界文明史书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更对后续的中华文明以深远的影响。

同盟山位于河南省霍家县城东2公里。同盟山因武王伐纣牧野大战前各诸侯于此设坛誓师而得名。公元前1046年正月甲子日凌晨时分，周武王率领50000伐纣大军陈兵牧野，与商军摆开了决战的阵势。武王登台挥军做决战前的誓师：战前动员结束后，武王下令向商军发动总攻击，300战车、3000武士、45000步兵从地平线上一出现，他们就像一阵飓风平地向商军席卷而去。商王纣的军队虽然也像蚂蚁一样多，无奈由奴隶和战俘组成的商军前锋不但不前进，反而纷纷倒戈回杀商军，为周军开路。商军阵脚大乱，溃不成军，顷刻之间商军土崩瓦解，10几万人退朝般溃败。结果太阳还没有升到天上，这场交锋就决出了胜负。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战。

0: 了一棵树啊。哎，洋洋，你的道具符呢？
1: 我忘带了。
2: 来了来了，这儿呢，洋洋的道具符。洋洋的道具符在这儿呢。
0: 没关系的，我车上有修理工具，修一下就行了。

0: 观察力训练太简单了。
1: 你要在一分钟之内找到流星哦。
0: 放心，用我的火眼金睛一看就想用立体画来吓我，不可能。在这儿。障眼法又是假的，这到底在哪儿啊？
1: 时间快到了。
0: 这么快就到了？这里不是不是啊，这里看的照片啊，
1: 时间到，
0: 藏哪儿了呀？
2: 耶，没被发现。
0: 这次不算，我们再来一次。
3: 下次吧，我和刘星要先去巡逻了。
0: 刘星用的都是障眼法，要不我才不会失败呢。
1: 观察力训练的目的就是通过表面发现真相，所以说眼见也不一定为实啊，要更深入的了解才行。
0: 有任务，是泡泡老师。
4: 剧院着火了，孩子们都还在里面。
0: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1: 显示任务

那么，作为护卫队队员，

0: 要听从指挥。
1: 我现在给大家发湿毛巾，用它捂住口鼻，然后弯腰排队前进。闪电，
2: 走！
1: 一会儿我在前面开路，你带领大家跟上。
0: 好。
3: 有没有我能做的？我也可以帮忙的。
1: 那您负责在队伍最后帮忙照看吧。
3: 没问题。好像没什么用了。
4: 爸爸，那是道具墙。
1: 现在改变方案，我们往上走，从天台的消防梯撤离。
0: 大家跟我走。
1: 兔子先生，你跟在后面就好。
4: 爸爸，你就别添乱了。
0: 大家都没事吧？
2: 我们都没事。
4: 小小鸭呢？休息的时候好像去道具室了。
0: 彩虹，你先带他们撤离，我去找。
1: 好，那你小心啊，道具室在地下一层。
0: 知道了。
1: 呼叫风暴，剧院着火了，小小鸭被困在地下室，闪电已经去找他了，我们需要支援。
5: 收到，我们马上赶来。
1: 这边走，快。
6: 流星，去大剧院。
0: 小小鸭，你在里面吗？
2: 我在。
0: 别怕，小小鸭，闪电哥哥来了。
2: 里面被东西卡住了，我推不开。
0: 明白了，那你躲开点，我要用闪电飞梭撞门了。闪电飞梭，哎！
2: 幸亏小朋友没看见。
0: 我可以从这里钻进去。
1: 来，闪电，怎么样？还顺利吗？
7: 还算顺利。
1: 就是什么呀？
0: 放心吧，我能钻进去的。这洞风口
7: 就是有点小，还沾一点儿了，鬼敢钻！
1: 闪电，闪电！
3: 啊，洋洋，你跟着同学们先走，爸爸很快就回来找你。
2: 爸爸。
3: 我可以钻进去。
0: 你别闹了，快回去吧，这里很危险的。
2: 你那么圆润，怎么可能啊？
0: 快下来，危险！
3: 哇！嘿，好了。

0: 对不起，爸爸让你担心了。
1: 对了，兔孙先生，你刚才可真厉害，怎么还会缩骨功啊？居然能钻进这么小的通风管道里。
0: 我不会缩骨功啊。
2: 兔孙有着猫科中最厚的皮毛，蓬松的皮毛让它们看起来大了好几号，实际上它们与普通猫的体型一样苗条。
1: 真是眼见也不一定为实啊。

0: 站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了。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坤坤，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0: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你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硕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也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领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你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2: 白路上了，先甭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嬷，阿姨姑姥，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我是云毛毛，
5: 我是何毛毛，
6: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4: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5: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4: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5: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6: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4: 万里挑一，好地方。
5: 童话云和会童话，
6: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7: 慢点开车。
3: 我回来啦。
8: 点不错，头车。
9: 看来早点睡啊。
10: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

中的味觉秘境，始终以鲜活的生命力续写着人与自然共酿的永恒之味。

秘境之言，不被打扰的相逢。

0: 日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宁夏枸杞贵在道地，中宁枸杞

0: 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有人追了5年，有人追了10年，有人追了1辈子。
1: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2: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同时接受这么多动力的预案。
3: 怎么回事？
4: 接收信号延迟，4个传输信号还在不同范围彼此干扰。
5: 活动测控3号，
6: 听到请回答。
7: 测控1号、2号，信号都中断了。
8: 我会陪着你们，直到看见这块硬骨头。
9: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10: 月未登陆，岂会月长。
11: 新战队
12: 加油！
1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俯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3: 新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4: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5: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
0: 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目前全国下拨粮食进度过70%，新技术和新装备助力下拨效率大幅提升。
0: 伊朗和美国首轮谈判结束，建立技术性谈判机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至1948年，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0: 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征程上，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1: 巍巍宝塔山承载着不灭的信仰，滚滚沿河水流淌着红色的血脉。临近七一，延安这片承载着无数人精神向往的红色热土，再次迎来全国各地的参观者。在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一件件实物，一段段史料，生动再现了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的光辉岁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踏上延安这片红色热土。2015年春节前夕，他到陕西考察调研，强调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2022年党的20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回到延安，带领安精神，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发扬斗争精神，为实现党的20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总书记对延安精神的深刻阐释与时代擘画，为三秦大地的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他指出，老区和老区人民为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我们要永远珍惜，永远铭记。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把老区发展和老区人民生活改善时刻放在心上，加大投入支持力度，加快老区发展步伐，让老区人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他殷殷嘱托，陕西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要有勇立潮头、争当时代弄潮儿的志向和气魄，奋力追赶，敢于超越，在西部地区发挥示范作用。循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延安精神正化作老区人民改变命运的生动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如今正深深扎根在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十多年前，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还是一个典型的空壳村，面临着出行难、取习难、干事难的三难困境。面对困难，村党支部主动担当作为，盘活闲置土地，将发展苹果产业作为破局的关键。如今，这个曾经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脚泥的贫困村落，已建起3000多亩现代化山地苹果园，趟出了持续增收的致富路。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4年的4653元增加到2025年的24500元。
2: 总书记说，大力发展苹果种植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大有前途。我们将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继续做好新品种改良，让我们的苹果增产稳产，带动村上的土特产走出村子，走向全国，让村民的生活像着苹果一样红红火火。
1: 从南沟村的优质苹果，到洛川的标准化果园，再到眉县的猕猴桃，如今立足资源禀赋，做强特色农业，正成为三秦大地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一条条特色产业链拔节生长，正化作老区群众稳定增收的硬核支撑。如果说为民造福是延安精神的初心所在，那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则是延安精神最鲜明的底色。在新时代，这份底色正转化为陕西科技自立自强的坚实力量。在西安光机所的洁净室里，研发团队历经无数个日夜的毫厘校准，成功拼接出国内领先的光创2相机胶面组件，让这台太空千里眼多项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全球最大的商用车变速器生产基地法士特高智新智慧工厂，连续6小时无人黑灯生产的极致自动化，不仅将生产效率提升了70%以上，更锻造出支撑中国

0: 国商用车驰骋世界的坚实根基。从从零到一的原创性突破，到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的跃升，陕西正以数字赋能、绿色引领，不断将自力更生的精神坐标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初心永固，再谱新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体中华儿女正不断传承红色基因，激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上奋力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崭新篇章。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2号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字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0: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22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0: 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八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姜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0: 据介绍，近日发布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共包括五方面，主要为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围绕深化服务业领域开放，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提升金融业服务开放水平，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提升投资便利度，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管理，落实好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完善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举措，提高投资促进水平，优化外资管理，健全服务保障体系，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的服务保障。
2: 下一步呢，我们将围绕着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重点推动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前提下，持续扩大开放，为外资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的巩固吸引外资的基本盘。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过七成，得益于新技术和新装备的使用，今年粮食主产区的下播品质和效率大幅

0: 提升。
1: 下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四分之一，目前中稻播栽玉米播种已接近尾声。黄淮海地区是我国最大的夏玉米主产区，在山东邹平的连片高标准农田里，旋耕机、整地机、播种机接力奔跑。
2: 玉米播种的时候，节水滴灌带也同步铺设好了。大家来看，我手中拿的这个黑色的细长管带呢，就是节水滴灌带。在现代农机的助力下，它的铺设又匀又准，距离呢是1.2米左右，就是我跨一大步的距离。
3: 一是不会过度施肥，不会做造成那个水肥的浪费，再一个呢做到精准施肥，提高那个肥料的利用率。
1: 今年下播期间，新技术新装备成为提质增效的突出亮点。眼下河南夏季大宗作物集中播种基本结束，河南大力推广花生奇垄种植、秋作物水肥一体化等新技术，应用面积超700万亩。在全国花生核心产区河南正阳县，今年示范推广花生太肥，依托种肥同播技术，有效提升种植质量，
4: 提高花生的出芽率、苗期、苗状，为后续的这个花生的烘干烘熟打下坚实的基础。
1: 在江苏阜宁，经过标准化温室培育的水稻秧苗整齐装载至智能插秧机，相较于传统人工插秧和普通机械化插秧，北斗智能插秧模式有效提升栽插平整度，大幅降低后期田间管护难度。今年安徽秋粮计划播种面积约6470万亩，较上年稳中有增。眼下各地紧扣播种关键环节，组织好绿色高产高效创建、大豆玉米单产提升工程等项目实施，大力推广病虫草害、绿色综合防治等关键技术，实现播种质量效率双提升，筑牢丰产增收基础。
5: 今天上午，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余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
6: 准备放飞战斗机。
7: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
8: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7: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2号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0: 南方多地近日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采取多措施保障群众生活。
7: 昨天起，安徽马鞍山、明光、滁州等地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城市低洼地段

0: 积水，部分地区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各部门启动应急预案，迅速全力抢排积水。今天上午，马鞍山市开启多座闸口，增强城市蓄洪排涝能力。明光市东风湖排涝站五台机组满负荷排涝。江苏泰州张店镇蔬菜生产基地的农民正在抢排积水疏通沟渠。华岗镇的高标准农田开启了配套的主排渠闸门，并增开临时排水口。贵州黎平县、荔波县等地近日遭遇暴雨，引发局部洪涝灾害。黎平县3000多人受灾，当地投入消防、民兵等救援力量36支、677人，昼夜奋战清淤排涝。截至目前，黎平县2380人已紧急转移避险，灾区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正在抢修，预计今晚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4号，西南地区、江淮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广西、贵州、湖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高，公众应及时关注当地天气情况，注意出行安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记者从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了解到，到2030年，全国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将力争下降 8.5%， 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力争下降 5%。 15-5时期，全国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发展进入提质增效新阶段。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今年端午假期共计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 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292.1万人次，增长 5.5%， 港澳台居民出入境296.9万人次，增长 18.4%， 外国人出入境77.7万人次，增长 23.3%。 端午假期，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42.3万余家次，抽检粽子、肉制品等重点食品1.52万余批次，整改风险隐患3.68万余项，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今天，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建金马大桥顺利合龙，大桥全长超1936米，为双向四车道，与老金马大桥并行，是佛山肇庆间跨西江又一快速通道。广州至肇庆高速改扩建项目全长51.1公里，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第31届上海电视节今天开幕，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余部作品将参与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等多赛道角逐。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将于本月26号举行，期间还将举办白玉兰论坛等系列活动。21号，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谈判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今天在谈判结束后发表联合声明说，谈判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开展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本周内，技术性谈判将在比尔根山继续进行。联合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该委员会已就伊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出台路线图，伊美还建立了沟通渠道，确保在谈判期间商业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各方同意由调解方协助设立一个冲突化解小组，以确保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停止。伊朗外交部方面今天称，本轮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允许伊朗石油销售，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美国方面称，谈判议题包括建立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机制，在黎巴嫩南部实现停火等。美伊双方还就核协议所有要素进行了充分讨论。21号，伊美谈判开始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 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所谓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会更猛烈。伊方随即提出抗议，离开会场，谈判一度暂停。2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将根据自身需要，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1号称，黎真主党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侵略者必须撤出黎巴嫩。
2: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英国首相斯塔默今天在首相府表示，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直到新党首选出。据英国媒体报道，随着斯塔默辞职，英国将在十余年里迎来第七位首相。英国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被认为是角逐工党党首，进而担任首相的有力竞争者。伯纳姆今天表示将参选工党党首。今年五月，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此前，斯塔默因其任命的驻美大使彼得·曼德尔森卷入美国已故富商爱泼斯坦丑闻，已备受舆论压力。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防空部队在比尔格罗德州、布良斯克州、莫斯科地区等上空拦截并摧毁301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方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乌军储存武器无人机的大型物流中心。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乌军打击了多个俄军指挥所、人员集结区等。乌方还称，已锁定俄境内军工厂、油库、储气设施等核心目标，将持续实施跨境打击行动。美国芝加哥市警方21号称，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芝加哥发生数十起枪击事件，累计造成至少8人死亡、38人受伤。其中一起发生在芝加哥南部一个节日庆祝活动现场，枪手驾车向人群开枪，13人中枪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的数据显示，近半年来，美国各类枪击事件已造成5990人死亡。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1号表示，今夏首轮热浪自当天起席卷伊比利亚半岛等地，预计将持续至25号，发布为期4天的高温警报。意大利卫生部21号将面临高温红色警报的城市增加至8个。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县委统战部和县侨联牵头组织了一场跨国包粽子活动，海内外侨胞通过现场与云端联动，同包粽子，共叙乡情，用最传统的方式凝聚起侨界奋进的力量。
1: 在福源街道青阳门社区，粽叶飘香，笑语不断，桌上整齐码放着粽叶、咸蛋黄、鲜肉和糯米，工作人员早早备好了手套、细绳和包装物料。侨眷、归侨和社区居民围坐在长桌旁，大家一边包粽子一边聊家常，气氛十分融洽。
2: 今天举办这个活动，主要想让侨眷侨胞共享端午的暖意，另一部分打包寄给在外的侨胞，让他们即便身在异乡也能尝到家乡的味道。
1: 活动现场还挂起了主题横幅，摆放了杨梅、卷饼等节令食品，大家分工合作，有的包，有的扎，有的封装，从备货、配送到现场制作、贴标邮寄，各个环节有条不紊。包好的粽子将统一寄往海外，让远方的亲人也尝到家乡的味道。
3: 今天来这里很开心，粽子好吃。
4: 今天参加福音侨胞之家端午节活动，我感觉到很高兴，很温暖。
1: 常年生活在这里的侨眷们说，借着这次机会，老邻居们又能聚在一起互诉心声，感觉特别温暖。侨胞之家负责人表示，举办这样的活动不光是传承端午习俗，更希望用粽子搭起一座桥，让海外侨胞感受到家乡时刻牵挂着他们。
5: 云和县福源街道青阳门社区联合侨胞之家举办端午节活动，目的是想让粽香飘万里，飘到海外侨胞的心里，让侨胞侨眷有家的感觉。
1: 小小粽子承载双向温情，一头连着本地社区民生，一头牵着四海侨胞乡愁。此次云水粽香四海一堂端午主题活动，以传统民俗为载体，凝聚侨心，汇聚侨力，既传承中华端午传统文化，又拉近海内外云和侨胞的情感距离，让侨界群众切实感受到家乡的关怀，为我县侨务工作、基层民族团结建设铺就暖心连心路。记者吴新田报道。
0: 6月19日，县委副书记、县长李世超带队深入联系点福云街道及重头镇、赤石乡等地，实地督导调研全县防汛工作。
6: 在福云街道大徐股份经济合作社，李世超实地查看河道沿线及抢险救灾物资储备仓库，详细了解山洪灾害群众转移路线规划、村级避灾安置场所配套设施和应急保障机制落实情况。他强调，街道、村社要从严从细落实防汛应急各项举措，严格执行点位值班值守制度，细化重点人群转移避险预案，常态化做好应急物资盘点、防汛设备检修维护等工作，确保汛期人员在岗在位，物资储备充足，设备随时可用。来到重头镇重头小学，李世超实地督查校园围墙倒塌隐患，后续管控及治理推进工作。他指出，针对梅汛期新增安全隐患，各乡镇街道主管部门要压实巡查管控责任，充分发挥网格员、基层应急员前沿排查作用，加大加密边坡、围墙、低洼地带等重点区域、重点点位巡查频次，做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以精细化排查管控守住汛期安全防线。在赤石乡赤石村小弄坑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李世超实地查看周边山崖边坡现状，并详细询问风险防范区边危救，加大入户核查频次，动态跟踪监测房屋墙体开裂、屋面渗水、地基变形等风险隐患变化，同步做好隐患登记、动态更新与闭环处置。同时，要建强基层应急队伍，全面激活群防群测体系，压实全员巡查监测责任，织密地质灾害和汛期安全防控网络。在县应急指挥中心，李世超现场指挥调度全县防汛备汛、值班值守等工作，逐一了解各乡镇街道应急队伍备勤、隐患点位巡查、预警信息传递等工作落实情况。他指出，县应急指挥中心作为全县指挥调度核心枢纽，

0: 要精准统筹调度全县应急力量、物资和救援队伍，畅通上下信息报送渠道，高效开展预警预报、指挥调度。各乡镇街道务必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确保人员在岗在位、信息传递及时。一旦发现险情，能够第一时间做到闻令而动、听令而行。县领导、县研委参加督导调研。记者雷宪飞报道。
1: 为提升广大群众对非法金融活动的识别能力和风险防范意识，近日，县大数据和金融发展中心、县金融监管支局、县公安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单位和县域内多家金融机构在江泰广场联合开展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集中宣传日活动。活动现场。
0: 各单位通过设立咨询台、悬挂宣传横幅、摆放展板、发放宣传折页和纪念品等方式，向过往群众普及非法集资、金融诈骗、非法放贷、虚假理财等常见非法金融行为的危害及防范技巧。宣传过程中，各部门精准发力开展宣讲，县公安局民警结合真实案例，以案说法，提醒群众警惕高额回报、快速致富等陷阱。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重点讲解非法金融广告的识别方法。县大数据和金融发展中心、县金融监管支局结合典型案例，向群众详细介绍了违规金融产品的常见特征，帮助群众快速识别问题产品。各大银行工作人员就存款保险、理财风险、个人信息保护等内容提供专业解答。今年6月。
2: 我县取了人人知晓、人人防范的良好氛围。记者梅明义报道。
3: 下面请看简讯。近日，在云和二中初三学子的听力备考考场里，播放定制了听力祝福惊喜，为中考暖心预热。听力祝福由每个班的老师录制一段祝福语，在听力考试之前，依次播放各班英语老师的录音，让初三学子在模拟实战的沉浸感中接收到这份独一无二的考前鼓励。
4: 记者叶珊珊报道，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在云和27年的江西店主最想说的话：云和人真好，
5: 云和人真的很好。啊，我来云和是二十七年了，到这个解放街是20年，06年开的。 刚来的时候遇到困难啊，这个房东真的我都一跪了。我后面租了一点房子住干，就是街坊邻居家的我去接小孩吧，我店都不要管的，他们帮我看，有些人看到有的来买饼的话，他们马上跑过来给我卖，这样子了。银河就是我第二个家乡，我真的我在家里的时间还是在银河的时间多，这里的人很热情，我是江西的呢，真的邻居街坊邻居都很好，这个是实话。
6: 发自内心的，对对对对对，邻居们都很好的，很照顾的。真的，我就是老人家的粉丝。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同管云和新闻客户端或微信公众号。再见。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和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0: 我们在云和等你。

色便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多云到晴，太阳不时露脸，气温爬上35度以上，体感闷热，局地出现分散性降水。预计本周多阵雨或雷雨天气，气温总体先高后低。明天多云依旧，有分散性阵雨雷雨，气温较高，局部达35度以上，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4号起，梅雨带南北摆动，我县有持续性强降水，其中26号和28号局部有暴雨，请大家多多关注最新的预报信息，根据天气变化调整出行安排，出行常备雨具，提前防范短时强风雨给生活出行带来的不便。一起来看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
1: 云和阵雨，26到34度。锦水滩，阵雨，25到34度。石塘，阵雨，25到34度。重头，阵雨，23到32度。赤石，阵雨，25到34度。安溪，阵雨，23到30度。雾溪，阵雨，24到32度。朱村，阵雨，24到34度。航厅，阵雨，24到32度。张家地，阵雨，19到29度。大湾，阵雨，20到28度。黄家社，阵雨，20到28度。沙埔，阵雨，20到29度。苏坑梨园，阵雨，24到32度。云鹤梯田，阵雨，23到29度。仙公湖景区，阵雨，25到34度。赤石景区，阵雨，25到34度。小胜景区，阵雨，25到34度。佛二岩景区，阵雨，24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宫颈癌正成为威胁女性健康的隐形杀手。宫颈癌主要是由一种叫 HPV 的病毒引起的，它很常见，大部分人都可能感染，多数不会造成严重后果，反复感染高危型 HPV 就可能发展为宫颈癌。好消息是，我们可以通过接种疫苗来预防。 HPV 疫苗能激发身体产生保护性抗体，双价 HPV 疫苗可以预防16型和18型 HPV， 这两种类型 HPV 病毒导致了约 70% 的宫颈癌。更重要的是，现在国家把 HPV 疫苗纳入了免疫规划，2011年11月10日后出生的女孩，满13周岁就可以免费接种双价 HPV 疫苗，一般需要接种2剂，间隔6个月。HPV 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得到了全球和我国大量数据的验证，适龄女性可以放心接种。接种前请详细告知医生您的健康状况，接种后需留观30分钟。个别接种疫苗的人可能会出现接种部位疼痛、发热等轻微反应，但通常几天内会自行消失。最后请记住，接种 HPV 疫苗并不能100%预防宫颈癌，无论是否接种，适龄女性都应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实现全面保护。适龄女性赶快预约接种 HPV 疫苗吧。

0: 我现在来到的是国芳果蔬家庭农场，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像不像是池塘里铺满了层层叠叠的荷叶呢？那这个荷叶呢，好像更加小一点，摸起来也更加粗糙一点。这个啊叫做山露，在我们海宁呢其实还是第一次种植。那么它有什么样子的作用，效益又如何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山露又俗称野南瓜，既是一味中草药，又是一种健康无污染的食材。主要食用的部分就是它的茎秆，富含纤维，易消化，采下后就能闻到一股淡淡的中药味。在国内的接受度并不高，不过在日韩等国却很受消费者的欢迎。
2: 食用的前提下还要弄这样，哎呦，还要抽丝不剪，就要这样抽丝呢。要把这个外面的层皮剥掉，然后这个就可以，可以腌制，也可以清炒，这个。
1: 农场负责人施国伟是杭州人，在家乡认识到这一种效益还不错的山露产业，便将它带进了自己海宁的农场，首次尝试就种下了30多亩。
2: 我们这里土质比较好，我们这里属于沙壤土，是沙少壤多，比较是一种蔬菜，因为它也又是一种中药材，又是一种蔬菜，所以我先尝试一下。因为像往年他们的经济效益还是蛮可观的。
1: 去年11月份播种，半年的时间迎来收获，期间山露的抗病虫害能力让施国伟感到很惊喜。
2: 管理上还是比较简单的，因为它天然那个有股中草药味道，它就不招虫子，它不没有害虫，只要防一下病，施施肥就行了。它生长期是6个多月。我没有打一次害虫的药水，所以它比较环保。这东西病的话呢也很少。
1: 种植的过程还算顺利，不过第一年种植的产量并不尽如人意。预计今年农场山露的产量每亩不到3吨，距离施国伟原本的预期每亩5吨还差近一半。
2: 主要的原因就出在天气，因为今年的3月份，3月中旬跟4月上旬有个极端高温，就是比起平常的年份啊，然后5月份温度比常年偏低1.8度左右，还有阳光偏少，雨水偏多，就影响它的生长，因为它的最佳生长时期就是3、4、5。
1: 有着多年蔬菜种植经验的施国伟很快找到了原因。

0: 总结了今后的应对措施。
1: 今后如果要想继续播种植的话，就是播种要提前，还有一个播种的时候，如果遇到干旱，长期干旱的话，可以灌水一次，让它提前出苗。然后那个出苗之后嘛，就是想办法给它，就是正常的管理啊，保苗、防病，那个不要脱肥了，然后让它健康的成长，那就会保证它的产量，还能保证它的质量。
0: 农场的山鹿采用订单销售的模式，按需采收。这几天成群的工人们在茂密的山鹿田里忙碌着，需要先将叶子去掉，再统一收割，捆扎装车运往加工厂。
1: 我们种的时候就面积就定好了，我种多少面积它回收多少。出货了，我们根据工厂的订单，他要求我们出个七吨我们就装个七吨，出个八吨就出个八吨。
0: 订单出货，价格相对稳定。今年山鹿每亩的利润在1500元左右。经过一年的试种，施国伟也想将这种种植容易、效益可观的作物推荐给周边的其他种植户，尤其是水稻种植户。
1: 像我们那种水稻田，那个下一茬，比方说小麦不想种的，种这个是比较适宜的，因为它刚好水稻在11月左右，11月份收掉，然后这个耕地刚好播种，到明年的6月份。刚好收掉，继续种水稻，刚好是这一茬是最好。
2: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哎，苏木头，你没事吧？事到如今，还直逼什么？还奢求什么？
1: 我自是不配，更没有奢求。你骗得了别人，骗得了你自己吗？整日朝夕相处，如何避得开？再这样下去，迟早失控。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0: 濒临宫早晚疼死你！我没事。虽说你这惩戒是自作自受吧，可是我瞧着都看不下去了。

0: 你能本得出功力去封印灵犬吗？
1: 封灵犬之托我日夜回想，远比你记得真切。
2: 知父呢？
3: 他去闭关了，日后都由我来代劳。
2: 雨桐师叔，

0: 诸位，今日西山历年一次的小考就结束了，恭喜冉冉夺得头筹，成为西山首徒。冉冉，这是代表首徒身份的宗门玉佩，今日将它赠予你，以后你就是西山首徒了。
1: 师傅连收首徒都不肯亲自来吗？啊？哦，他闭关还没完成呢。对了，你先随我去一趟禁国。嗯。
2: 走。没想到竟然是小师妹拔得了头筹。
3: 我们练气才初期，冉冉已经中期了，怎么就不能拔得头筹？
4: 没想到冉冉法力进步如此之快，咱们也得抓紧修炼了。

0: 这是西山搜罗的针对无相灵根的修炼心法，配合这禁古中独特的灵气地貌，可助你稳固基础，日后的晋升便可事半功倍。接下来这半年，你需要每日在古中修炼3个时辰，我会在古中指点，给你护法。
1: 不是说成为首徒，就能得到师父亲自护法吗？师父闭关这么久，还未突破吗？
0: 那有劳师说了。怎么样，都记住了吗？
1: 嗯。
0: 那我们开始吧。
1: 器具灵台，绵绵纯质，光入。

0: 座闭关一年，才勉强保住元婴初期法力，所以说这笔账一定找你算。
1: 起来吧，
2: 谢尊上。
1: 灵泉可有找到？
3: 属下这一年来寻遍人间，可仍旧没有灵泉的下落。
1: 本座闭关一年多，涂长老就给我听这话。念你护法有功，此事就先记下，以后再论。

尊上，这是。将我赤门山脉灵力化作怨气，聚在烈火剑上，再通过烈火剑与灵泉共振感应，将怨气献祭给灵泉，助他突破封印。我就不信找不到灵泉。

0: 方才那是师父吗？还是说是我太想师父了，眼前出现了幻觉啊？
1: 刚在谷中好像发生了地动，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师叔，师父他今日出关了吗？
1: 比他出关还早着呢，你专心修炼，旁的就别担心了。继续修炼吧。
0: 哎，凌霄，你刚刚有没有看清楚，那是不是师父啊？那到底是不是师父呢？

0: 吴公公，这月底就是祭天仪式，这时让殿下去治理河道，到时根本赶不回啊。
1: 这个请殿下放心，祭天仪式已交由三皇子代为主持。
2: 父皇为何突然改变主意？
1: 回殿下，圣上龙体庆家，三皇子每日吃斋如素，为圣上祈福，可太子府却金银珠宝无冠宴行。不仅如此，战娘娘之前答应给圣上炼制康平丹，整整一年过去了也没见个踪影，皇上这才动了怒气，将太子派去治理四方水道。老奴先告退了。
0: 这是三皇子又在皇上耳边叫什么？殿下快进宫解释解释，说不定还有转机。
2: 不必了，
3: 殿下神机妙算，一切皆在殿下掌控之中。
0: 治理河道就是殿下的意思。
4: 苏易水，我找苏易水。苏，
5: 你是何人？找我主人何事？
4: 吾乃秦玄九，是师父让我来找苏易水的。你喊他出来。
5: 你师父又是谁？
4: 我师父乃是威震天下的穆青哥。
5: 什么？
6: 你就是师父在战场上收的小徒弟？
5: 听师父提过一嘴，倒是没见过真人，不过跟师父素来的品味确实不太一样。
7: 师父啊，本来说战后就带我来见师兄弟，哎，可谁知途中被某个欺师灭祖的畜生给害了。
2: 师叔来西山何事啊？
7: 哦，师父说啊，要是这罗盘有异动，就让我来找你。罗盘没动，可不知为何它怎么就碎了。
5: 莫非是他做的？
2: 除了罗盘损坏，还有别的异常吗？
7: 最近这营中确实有几个兄弟无故失踪了，等找到的时候啊，这死状是极其的怪异。不过这是我营中的事儿啊，这些事儿啊你们少管。
2: 奇怪，为何这罗盘上沾染的却是妖气？
7: 胡扯，我这军营里怎么会有妖啊？
5: 你要是不信，你可以去问问师傅呀，看看这上面到底是不是妖气。
7: 我也想啊，可不知为何师傅突然就不认我了。哎呀，拦在门口也不让进，按律来讲啊，我一个戍边将士是不能随便进京的，这才只能来西山找人。
5: 那既然师父嘱托过罗盘的事儿让你找他，你何不听听他的想法？
7: 那你说这怎么办啊？

0: 是被一股妖力生生截断，已无法复原。这罗盘事关师傅所托之重要机密，其被打碎的缘由也至关重要，不能忽视。现在唯一的线索就是这上面的妖气。
1: 这妖的出现必定会有怪事发生，想必军中士兵的死跟这罗盘的真相也有关，
0: 必须去营中一趟。
1: 嗯。
2: 主人，冉冉找你。事不宜迟，立刻走。
3: 需要这么立刻吗？我还没吃饭呢，最起码让我吃口饭，拜拜这师傅住过的店呀。
0: 路上吃，心中办。
1: 冉冉下山历练的事，你来安排。
3: 行，我这就通知他们，四个人一起，要有个照应。
4: 主人下山办事去了，
5: 已经走了吗？不是刚刚才来客吗？我还做了好吃的。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也不错，头条。
3: 小兰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8: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9: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

0: 宝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0: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1: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0: 童话云和会童话，
1: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2: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主任下山办事去了。
1: 已经走了吗？不是刚刚才来客吗？我还做了好吃的。
2: 说要咱们下山历练积功德，可到底去哪儿，师傅也没交代就走了。冉冉，你说咱们该去哪儿啊？
3: 哎呀，不是吧，这亲传弟子可不能徒有其表呀，心里就没什么打算？
4: 不如去一个景色好的地方。前几日那比翼祥云从早上一直挂到午时，美极了，就去有这等美景的地方。
1: 比翼祥云不是只出现片刻就被云层遮住了吗？
4: 哪有，我特意搬了张椅子在外面看了整整半日。
1: 你也看到了？
2: 对啊，
5: 前几日的祥云那么老大，
2: 就像比翼双飞鸟，定有许多有情人在那云下告白成功。
1: 为何我看到的却不一样啊？
3: 除非有人对你使了障眼法，可咱们山上就这么几个人，谁会对你使这种手段？肯定是你自己看错了。
6: 你
1: 难不成是师父察觉了我对他的心意，故意想让我知难而退？
4: 哦，哎呦，冉冉，干嘛一惊一乍的？
1: 我坐累了，我溜达溜达。如果师父是故意躲着我，那次山石崩塌，护我的剑气也定是师父。自从上次中了桃花醉，师父就避而不见那么久，连救我都不现身，还故意把

0: 灯遮住了。
1: 比翼祥云，请听我心意，我希望和师父。
0: 这说明什么？说明师父
1: 他是不是也乱了刀心？
0: 定是如此。
1: 看来上次乱刀心的不止我，还有师父。无情道缘也是能动摇的，
0: 吸取教训，下次绝对不能这么冲动了，免得再把师父给吓跑。
1: 轩然，加把劲儿，你还有机会的。
2: 冉冉，
1: 啊，
2: 你干嘛一个人躲在那边笑了？
1: 啊，下山历练嘛，做好事当然高兴啊。
3: 遵您之命，我会让薛冉冉和苏逸水搅在一处，这样才能探得灵泉下落。
4: 敢问几位，可是西山仙师？
1: 正是。
4: 太好了，终于盼到西山有仙师下山了。近些日子总有兵士死在我打鱼的河里，而且死状诡异，求各位仙师快去看看吧，可千万别是什么妖物害人呐。
2: 正要找历练的地方，巧了。
1: 敢问老伯，打鱼之处在哪里？
4: 望乡关。
1: 我们知道了，一定会去的。
4: 那就多谢各位仙师了。有救了，有救了。
5: 但查兵士生死的事总要入营，但军营咱们平白无故可是进不去的。
6: 这望乡关营竟有这样的怪事儿，我们可正要去闹劳军呢。
7: 对呀，我们四个幻术师准备了挺好看的戏法，想多得些赏钱的，现在出这怪事儿，咱们还去吗？
8: 是啊，班主还去吗？
6: 还去吗？
1: 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9: 我说师傅，这罗盘你都看半天了，到底什么情况啊？哎，苏逸水，我跟你说话了，你要去哪儿啊？
10: 罗盘上有妖气，我去问过此地地形。
5: 冉冉，啊，咱们假扮幻术师入军营，会不会露馅儿啊？
0: 士兵失踪，将官怕乱军心，不愿声张，咱们只有这样才能继续查案啊。放心，没事，走走。
11: 这是停尸房，那干嘛摆这么多咸鱼啊？找错地方了。
0: 心死士兵要藏诸尸身，自然得用咸鱼遮位的，就是这里，走。
1: 尸首在水中被泡得发白，肚子却破成这样的大洞，应该是邪术。这里。

0: 妖气，原来是妖在作祟。
1: 知道这些又有何用？万物皆可化妖，我们还不是无从查起。
0: 我有办法看到那妖。
2: 用木剑葵追溯尸体临死前所见，冉冉可真有你的。

0: 死者是被操控走向河边的，他身后真的有妖。那怪物通体发黑，状如虎豹。高苍师兄，你家乡就在望乡关不远，这里可有这样的猛兽？
1: 望乡关这地方，凡妖大战后死伤众多，十几年前妖界洞开，又邪气侵扰，再加上边关连年征战，在不远处形成了一片死域。
2: 死域？
0: 对。 就是一片积尸的山谷，邪门的很，连带着整个望乡关，鸟兽不生，牲畜难存，想吃野味都不能。好在河中鱼获不少，所以附近的居民想要吃肉，只能吃鱼。你说的巨大的野兽，我想肯定不能有。
2: 那野兽，一只眼黄，一只眼蓝，若非猛兽，倒像是
3: 猫。
2: 啊，也许那妖物就躲在军营中，我们分头转转，总有线索。
0: 好。

0: 威胁，唤此地地仙来。
1: 何人召唤本尊呀？啊，是你。
2: 那边好厉害的地气波动，
3: 军营之中忽然有这样厉害的波动，是那妖怪。
4: 你们不是劳军起来的幻术师吗？
2: 回头再跟你解释，跟我走，捉妖，快，走。
4: 慢走。
5: 你十几年前就抢走我找的玩伴，还有那个死丫头，逼我折了300年修为，现在好意思召唤我，呸！
0: 此处有妖邪横行，依玄门的规矩，修行之人可唤此处地仙出来问我。
5: 我来得及，
0: 我损一滴精血设着潜灵阵，就是怕遇到不配合的。既然如此，我便遣你去从位，我占主位，而后遣你随我去寻妖，你不得不从。
5: 大胆无耻，

0: 这潜灵阵就留给你们两个玩吧，再见。这奇奇怪怪的，果然是妖怪，还是个小白脸妖怪。抓住他！哎，
1: 误会，误会，误会，误会！
0: 小姑娘，不是你要捉妖的吗？这是一个暖场，这位呢是我们这儿最有名的幻术师，刚才大家看到的是他的暖场戏法。
2: 再晚点等着看正戏吧，先把刀收了。都说是暖场了，还不散了？
0: 是。你们是岐山弟子？对，敢问您是？
2: 秦玄九。
0: 哦，就是师祖收的最后一个徒弟，见过秦师叔。好好好。
2: 原来是苏易水的徒弟啊，果然胡闹！你们装神弄鬼的入我军营，是要做什么呀？
0: 营中不是有士兵离奇身亡吗？我们下山历练，刚好来查此。
2: 我这千瞒万瞒的事儿，你们怎么知道的？
0: 要挟隐匿，当然要多认真打听了。

0: 那我在诗深身上发现了一丝妖气。
1: 不必查了，你们换个地方历练，立刻离开。
0: 这么大的怪事不查，为什么要换地方啊，师父？
1: 什么时候轮到为师跟你们交代了？还不走？
0: 不走，师父不能让我这么走了。
1: 是。
0: 师父，给我喝水。
1: 薛忍忍，
0: 刚刚的潜灵法阵，主从道至，我踩了主位，师父踩了从位，是不是？
1: 是，不许再问了。
0: 师父，这也不怪我，反正都成这个样子了，我想查案，你又赶不走我，所以只能让我继续留在您身边了。
2: 你这小丫头有意思，就留在这儿。哎呀，看到苏玉水吃瘪，我这心情是真是爽快呀。不过之前我们苏玉水罗盘的事儿，他说有妖气，你也查到了妖气。
0: 师父查到的妖气是什么样的？

0: 杀死士兵的跟坏了罗盘的是同一只羊。秦师叔，您营中可有猫？
1: 有一只，我捡来的，性子野，不过煤球瘦瘦弱弱的，跟腰不沾边。
0: 那您的手臂上可有抓痕？
1: 煤球抓的，怎么了？
0: 这可有意思了。
2: 来人，
3: 师傅，
4: 等等再说别的吧，咱们好像真的要表演幻术了。
5: 刚刚就是他们用幻术转场，很是好看。哎，我们就等着你们正戏了啊。
0: 来，继续说。这
1: 刚才动静弄得太大了，这我可糊弄不过去啊。你们呀，就自己想办法对付一下。我看正戏去了。
0: 然然，这可怎么办啊？我有办法了。诸位军爷想看幻术啊？好吧，不过接下来的表演需要诸位配合。
5: 只要好看，姑娘让我们怎么配合，我们都愿意，是不是啊？
6: 是是是。
0: 请诸位高高抬起你们的手。
7: 这样
8: 让我们抬手干嘛？
7: 对啊，
8: 咱们是抢绣球配婚吗？
0: 别急啊，这个表演保准诸位人人都有桃花运。
9: 别打了！别打了！

0: 小姑娘，该你了。这苏玉水都抽出来了，想必你的法酒也不远了。小姑娘，该你了。这苏玉水都抽出来了，想必你的法酒也不远了。小姑娘，该你了。这苏玉水都抽出来了，想必你的法酒也不远了。小姑娘，该你了。这苏玉水都抽出来了，想必你的法酒也不远了。小姑娘，该你了。这苏玉水都抽出来了，想必你的法酒也不远了。小姑娘，该你了。这苏玉水都抽出来了，想必你的法酒也不远了。小姑娘，该你了。这苏玉水都抽出来了，想必你的法酒也不远了。小姑娘，该你了。这苏玉水都抽出来了，想必你的法酒也不远了。小姑娘，该你了。这苏玉水都抽出来了，想必你的法酒也不远了。小姑娘，该你了。这苏玉水都抽出来了，想必你的法酒也不远了。小姑娘，该你了。这苏玉水都抽出来了，想必你的法 小姑娘牌打得这么厉害，只赢不输多没意思。况且你还长得这么好看，不得陪我们两个喝一杯吗？
1: 就是
2: 酒桌规矩，输了才喝。
0: 不陪喝呀，不陪喝那就只能让你陪笑了。
2: 摔倒了，先把刀收起来。这样吧，我敬两位一碗。
3: 你忘了自己喝完酒会草木疯长吗？
2: 一碗不碍事，总要查案的。师父，您的酒量。
4: 灵泉一动，你苏逸水果然就巴巴地跑到望乡关来了。

0: 不用我辛苦，做一只在后的黄雀就好。
1: 师叔，
2: 今夜里不留外客，你们随我去住客栈。
3: 可是师父还没睡醒。
2: 别看我呀，他是你们师父，我可不管。
4: 得罪了师父。
3: 行，
2: 苏一水啊，苏一水，你也有今天呀。
3: 这师父醒来之后若是知道了，你肯定要吃苦头了。
5: 干娘。
6: 哎，
5: 干娘。
6: 玄九呀，你这是带朋友来住店呀？
2: 一杯倒的朋友。这是我干娘开的客栈，你们住这儿记我账上。你们师父下山的时候急得跟避瘟神一样，保不齐连银子都没带。
4: 师父下山很急。
2: 是啊，急得跟着了火似的。
6: 既是玄九的朋友，那便是自家人啊，随意住吧，快请。
5: 来，走吧。
4: 秦师叔说你下山很急，为什么？不会真是知道了我的心意，着急下山避我吧？

0: 避开我，又忍不住对我好。一定要想办法把师父看个通通。师父，您醒了。
1: 修炼一年，你长进了不少，学会处处跟我作对了。你真当有了潜灵咒，我就没办法跟你走吗？
0: 师父，那阵法又不是我有意踏上的，没想惹您生气。望乡关的奇案我也在查，若是这样就半途而废，积不了德，就可惜了。师父，我还特意给您做了好吃的，尝尝看，消消气。请师父尝尝。
1: 薛冉冉，
0: 好吃吧？这是我新研制的杏仁干，全是根据您的口味得来的。哪道菜您多吃一口，哪碗汤您多添一勺，我都记得，一定合您的胃口。所以师父，看在我这么用心的份上，您就让我留下吧。
1: 只许你留到潜灵阵咒力消散之时。
0: 多谢师父。师父，有一件事我不明白，那地仙为什么认识我？是不是和我前世有关？
1: 都说的是前世，何必再问？
0: 可我陆小腾与我的记忆里，我看到那腾主要杀我。
1: 你的记忆果然开始恢复了。
0: 师父，我前世是不是坏人？
1: 不，你很好。
0: 有多好？
1: 说过不必再问，莫非你是想把今日对我不敬的账一并算了，好好罚你？
0: 不问就不问，反正师父戒尺又打不了我。秦师叔，
2: 醉得快，醒得倒慢，查出什么来了？
0: 敢问秦师叔。

0: 养的那只猫是不是伤了一只？
1: 你怎么知道？
0: 秦师叔手臂上的抓痕三长一短，定是猫儿伤了一只。我刚刚看到营中也有不少人有这样的抓痕。
1: 好，我这营中啊就一只猫，大家斗猫的时候被抓伤了，这有什么稀奇啊？
0: 那些死去的士兵身上的抓痕虽然大了几号，却也是三长一短，若是那妖兽也伤了一只，可就太巧了。再加上妖气相融，可以推算出秦师叔的猫八成就是妖。
1: 不会，我养了梅球这么多年，不会害人。营中士兵失踪是近半年的事儿，若梅球是妖，为何不早早动手？退万步来讲，若要害人，我这营中这么多人，为何偏偏要去河边啊？
2: 成妖和害人不是一回事。
0: 对，成妖和害人不是一回事。猫儿是妖不会错，可会不会害人就要另外去想了。多谢师父。秦师叔，这张金妖符你拿好，见到猫儿便贴住它，是不是妖即刻便知。
1: 若是白费功夫，明日我这营中的事儿啊，你们就不必管了。
3: 然然，你刚才说害人和成妖不是一回事，那害人呢？咱们怎么查？
0: 我表演时借变出来的桃花瓣给营中每个士兵都加了一道追灵咒，不管凶手是不是猫，他既喜欢操控人去河边杀害，那么士兵一旦中了妖法，这节树枝就能帮助我们过去捉到他。哎，师父你去哪儿？
2: 只管查你们的案。很淡的怨气，不靠近河边还察觉不出来。罗盘是被妖气阻坏，这河中却有怨气，先看怨气，也许能查出些什么。

0: 美秋，我世上一世也是为了奉上别人的嘴。
1: 来来来，再晚啊就吃不上了，这是今天最后一笼。
0: 你们有口福了，我干娘做的包子可是望乡关一绝，我跟兄弟们啊经常来吃。
1: 净替我吹这些，你们慢慢吃啊。哎，

0: 啊，然然，你就喝粥吧，明天我让干娘多做一点。嗯，
1: 敢问，秦师叔为何会认五娘做干娘？
0: 五娘本是我营中一位兄弟的娘亲，可惜她巡查时遇险，就再没回来。左右我娘不在了，认了干娘，呵呵也挺好。然然，你那个泾阳府准吗？会不会出错了呀？
2: 不会出错。
0: 但害死士兵的未必是他，
2: 真的。
0: 黑猫在秦师叔房中安睡，但追灵之后却毫无反应，说明无事发生。而且，被泾阳府逼出原形后，定会暴力难抑，兽性大发。而秦师叔就在面前，那黑猫却只是逃走，说明强压了兽性，不像害人的妖物。
3: 这也奇怪，那也说不通。你想怎么样？啥怎么？
0: 就是要等，等到营中再有人中邪术，定会激活我的追灵咒，到那时一切自会水落石出。

0: 有一等，营中又有士兵中了邪术离开军营，咱们跟着桃花走，一定能找到那作恶的妖怪。
1: 可是，师傅还没回来，
0: 这么紧急的事，哪里能等？
2: 没事儿，肯定不是煤球。

姚邪就在附近，一会儿他一旦现身，我们就组四七女冤阵，我来做阵营。醒醒！

0: 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
1: 什么声音？
0: 你没听到吗？就好像口水在耳边流淌，而且特别近。
1: 你们快堵住耳朵试试。
2: 没用，这声音像从我脑子里想出来的。
1: 猫妖若杀人，不必来河边，有蹊跷。

这些树枝，只能帮助我们过去捉到它。师父加了仙法保护我们。

0: 一气破星河，刚刚有人用一气破星河，顺着噬魂锁抽取我本源的灵力。他果真还活着，而且这一切都必须是我的。
1: 伤到了，只是有些虚弱，没事。
0: 这法术，你是从小童的识海里学到的？
1: 嗯。
0: 从前的一切，你都会慢慢记起来吧。这法诀以后不要再用。
1: 啊？这不是我前世就会用的吗？
0: 一切术法根据都在自身，你目前修为不够。 用这界外力的法诀会伤到自己。
1: 外力？我从哪儿借来的外力？你只需要知道金丹不成之前，不许再用就够了。还有，小藤你看到的一切，不要与旁人提起。嗯，知道了。<笑>
2: 刚刚是怎么回事？那些鱼到哪儿去了？
0: 那鱼妖受伤逃走了。
1: 师傅。 是一个半人半鱼的妖怪，在操控鱼群。
3: 妖兽天地法则所限，绝不会化成人形，怎么会有半人半鱼的妖物？当然，肯定是看错了。

0: 我与他交手时看得很清楚，绝不会错，而且是人血，
1: 这说不通啊。

0: 人物，宫里出来的，此次是奉旨西来。
1: 旨意在何处？
0: 这人家能给咱们看吗？再说了，县令才到云顶两年时间，就要高升，要不是天子身边有人帮忙，能升得这么快吗？司马兄，你在云顶可是当了十年的县尉，知道为什么一直不升吗？那朝廷早把你给忘了。未来咱云顶靠仙阶通天，对你我不都是好事吗？啊，
2: 司马县尉，司马县尉，司马县尉因何不快？
1: 提议取消业绩，开放夜市，我心中无私，哪怕自己经营酒业，也是为了富饶云顶，因为时刻不敢忘记百姓，我始终扪心自问，而今他们要搞什么云顶仙阶，若不伤我云顶百姓还则罢了，否则我司马亮绝不答应。
3: 当时的县令已高升，而我司马亮却被罢官。
4: 听说司马兄跟那何玉郎有些交情，他到底什么来路？真是从宫里出来的？
1: 谁知道，前几天还请我喝过酒，我百般套话，何玉郎却丝毫不露马脚。我只知道此人是宋商的一个同窗带到云顶来的。
4: 可是一个叫赵雷的？
1: 没错，就是这个人，秦州人士。
4: 这么说，司马兄见过赵雷？
1: 见过，刚才小笼子提到的那天同席共饮的就是他。
0: 怎么也找到你那里去了？哎，他的兄长赵雷确实是我的同窗，可根本没来云顶找过我。
4: 宋商在撒谎，既然司马兄一直有所戒备，就没有怀疑那些人口失踪案与云顶仙阶有关？
1: 当然怀疑过。
4: 可曾查过？
1: 查过。
4: 如此烧毁卷宗之人，应是怕司马兄探破真相。
1: 不，那些卷宗并没有被烧毁，都在我这里。我是担心新任县尉与某些人蛇鼠一窝，我卸任后这些卷宗留在县县反而不安全，故借毛贼放火之际将其转移，先尽数归还。卢兄若要治罪，司马亮领了便是。

0: 索隆不是说卢凌风已无大碍了吗？别再想了，我是在担心姬师公。
1: 席君，你看这可是云顶仙阶的模型。正是，一修好眼力。我之前就觉得像，有你的验证，那就错不了了。从这模型的古旧程度看，至少应该有20年了。这宅子之前住的是吕仙客，模型。
2: 与失踪的侍婢师吕仙客又有何关联呢？县令，下官敬您一杯。
3: 好，
4: 喝酒呢？
2: 嗯，怎么不叫我？
4: 卢县尉来的正好，县令刚才还在夸你，这么快就破获了一桩命案。
3: 是啊，有宋商和卢凌风，你们俩是左膀右臂。
1: 我黄甫坛，我真是太有福了。来来来，喝一杯，喝一杯。
2: 哎，坐。
1: 破获一桩命案不算什么，县县所失卷宗214卷已全部寻回，其中有人口失踪案109桩，我刚才草草翻阅了。

0: 我们在这里待了几分，竟发现多处疑点指向云顶仙阶。
1: 额月，
0: 送杀！我曾问起你同窗赵雷之事，你当时怎么答复我的？
1: 他并没来过云顶啊！
0: 你撒谎！当时皇府县令尚未到任，是你向前任县令引荐的赵雷。
1: 提出经营云顶仙阶，并开设猎杀游戏。这怎么，还想让我再找证人吗？
2: 是，赵雷确实来找过我，可此人忘恩负义。自从他拿到了云顶仙阶的经营权以后，人就不见了。
0: 故不愿意承认他来找过我，又怎么样？
1: 哼！
0: 来人！
3: 我怀疑宋商与人口失踪案有直接关联，先将他捆了，下云顶狱。
1: 你
3: 待查封了云顶仙界后再审。
1: 是。
3: 你，哎，县令，
4: 左局长，你们下去。
3: 大胆索隆！我皇甫谭乃云顶主官，我的话你们不听。
0: 县令，
4: 卢凌风，
0: 宋商可是你的上司，你要拿他下狱。人命关天，卢凌风顾不得许多。
3: 有本县在，你没有这个权利。
0: 此案涉及多条人命，又有多名失踪者危在旦夕，特使。
3: 卢凌风请求，特办。幸好这朝廷的密旨，我皇府一直带在身上。大理寺少卿卢凌风，居功自傲，以致失察。 故左迁函州云顶尉，以求断其秉性。若其潜心锤炼，只需鞭策；若仍胆大妄为，卢凌风，后面你自己看吧。

0: 得外宣，我看咱俩祖上有交情，才透露的。
1: 据此模型用兵，可速破云顶仙阶。现如今最关键的是要快啊！我们迟一步，老费就险一分。龙凌峰，要速下决断啊！
2: 龙凌峰，义兄跟你说话呢。
3: 我听见了。仙阶与仙界有合约在先，我这个仙位管不了。
2: 管他什么合约？难道费叔有难，你不救吗？
3: 县尉的官职虽小，却是朝廷任命的。楚樱桃，你一个江湖中人，这其中的道理，你听不懂。
2: 江湖中人，还真不懂得如何才能保住官位。既然不是一路人，以后不再相见。
1: 没有你说话的份儿，
3: 喜君，还请别再添乱了。
4: 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
5: 何意啊？今日你卢凌峰，不像我认识的那个卢凌峰。云顶仙阶是诡异莫测，不做准备贸然前往确实容易中了埋伏。我也知道你受了伤，不是已无大碍了吗？如今找到了这个模型，应该即刻研究用兵之策，趁着天亮一举剿灭之才对啊。

0: 况你已经打草惊蛇，你就不怕那些奸邪组织之人逃之夭夭？
1: 谁跟你说是奸邪组织？
0: 那些哑奴你亲眼所见啊，来历不明，且皆呆傻，又不会说话，这不正对上了云顶频繁出现的人口失踪案吗？
1: 只是推测而已，没有证据。
0: 那你当如何？
1: 继续寻找证据。若指向云顶仙阶，请县里出公函与之商讨。
0: 你说什么？
1: 是我没说清楚，还是你没听清楚？
0: 老费已确认失踪于云顶仙阶，你不救。
1: 身为县尉，不敢有私。
0: 那清溪呢？命案套着人口失踪案，这不正是彻查云顶仙阶的理由吗？
1: 你在教我怎么做县尉？
0: 我知道，一定是黄甫潭或者宋商从中阻拦。他们虽是你的上司，可如今人命关天，有时越权行事也不算什么大错。我听说云顶仙阶是上一任县令在时主张经营的，我想黄甫潭不会为了上一任的事儿跟你撕破脸。再说就算撕破脸又如何？
2: 如林峰，
0: 若是能捣毁这害人无数的云顶仙阶，咱们此次西行也算值了。
2: 住口！你是不是忘了你只是我的私人主簿？
1: 不对，黄甫县令说了，在云顶只能称管家。
0: 不管是管家还是私人主簿，苏某

0: 之辈，义兄，
1: 站住！从现在起，你就待在仙溪，不得离开我半步。
0: 趁天黑之前潜入云顶仙阶，若救不出老费，便陪着他死。你仍按原计划去探那个米深殿，老费是咱们的朋友，咱们的恩人，还有那个清溪也同为生命，不可不救。
2: 就在这儿睡觉，到明天早上领赏钱。怎么样？好了，哎，林哥，过来帮我一下啊！
0: 撒手！你确定要这样？为救老费，得探破此鬼案，宿命虽死无憾。
1: 没事，只要你不出来，应无性命之忧。

0: 天黑了。
1: 我知道。
0: 你知道义兄和樱桃要去云顶仙界，还不有所作为吗？
1: 我无能。
0: 卢凌风，义兄白天问的话，我再问一遍。

0: 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你会变成这样。我本是相信你的，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的胆识和勇气，但现在看来我错了。
1: 干什么去？
0: 云顶仙阶究竟是功？
1: 愚蠢！
2: 卢县尉，怎么对一个女孩子说这么难听的话呀？有失范阳卢氏的风雅。裴小姐，我听说令尊是前吏部侍郎裴坚，到云顶后，你还没把自己的身份亮出来吧？哦，那就好。今晚酒席宴上，让皇府县令宋县长多敬你两杯。
0: 我可没心情喝酒。
2: 从长安到云顶，跋山涉水，裴小姐一路同行，与卢县尉的关系也就一目了然了。此时他虽稳坐县县，却心急如焚。裴小姐要想帮他，今晚这顿酒得喝好呀。
3: 这位是前任县尉司马亮，今日我被毒箭所伤，就是被他所救。司马兄值得信任，喝酒确实可以解忧，但今日我刚与他们吵翻，不知……
2: 放心，我已经替你约好了。
4: 裴侍郎的千金，哎呀，卢凌风，裴小姐随你来到云顶，你怎么不早说呀？
0: 怪我，小女不想惊动县令县城。再说，家父已被贬局县。
2: 被贬？那只是暂时的吧。我听说新天子所倚重之臣，多数都是裴侍郎提拔的，怕是用不了多久，令尊就会重返京师，入朝为相了。
0: 啊，倒是有这些传闻，不过都是传闻而已。
4: 裴小姐，请上座，请上座。
5: 亥时已至，半个时辰后关闭大门。届时未退出者，视为参与猎杀，生死自负。

0: 娘子真来了，
1: 既已约好，又岂能失约？只是外面那两个红袍怪人吆喝什么呢？听着好。

0: 看，还正时分，即将开始的猎杀游戏。哦，也听说过，那些店主都仓皇而走，你为什么不走？那不是和娘子有约吗？笑死人了，鬼都不信你。你跟他们是一伙的吧？待会儿你会不会猎杀我呀？
1: 娘子这么美，我怎么舍得？哦，真是一伙的。不，只是云顶仙街的老板是我的好友，他喜欢美声。他每次来我这儿美声，我都不收钱。作为回报，猎杀游戏不得骚扰我的店。 你看，这么多颜料花样子，要是允许藏人再来猎杀，那要糟蹋成什么样子？还怎么做生意？当然，在我这里躲过一夜的人，也不能领取酬金。

0: 在你这里躲过一夜的人都是女子吧？
1: 是，但你是最美的一个。
0: 瞎说，我还认识一个，不仅人长得美，舞跳得更美。
1: 哪有，娘子，你想画什么？画在哪里？
0: 芍药，含苞待放的芍药。
1: 画在哪里？
0: 肩头，一边一个。
1: 你不是来卖身的吧？
0: 不美身，冒着被猎杀的危险来找你，就只有一个目的了，找人。那娘子叫清溪，善舞，肩头各画了一朵未绽放的芍药。前夜亥正时分，她来找过你，人在哪儿？
2: 我怎么头晕了？
3: 头晕，你坐会儿，休息一下。你刚说那女子是在我这儿画的芍药，不过前夜没来过，你弄错了。想见清溪还不容易吗？先跟我缠绵一会儿，亥正时分把你卖上去。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慢点开车，
5: 我回来啦。
6: 点不错，头条。
7: 咱们早点睡啊。
8: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2日，星期一。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云水粽香聚桥西，四海同心化端午。县委副书记、县长李世超督导调研全县防汛工作。我县举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集中宣传日活动。虽然端午已过，但云和侨胞与家乡的亲情连线没有断线。6月18日，县委统战部和县侨联牵头组织了一场跨国包粽子活动，海内外侨胞通过现场与云端联动，同包粽子，共叙乡情，用最传统的方式凝聚起侨界奋进的力量。
1: 在福源街道青阳门社区，粽叶飘香，笑语不断。桌上整齐码放着粽叶、咸蛋黄、鲜肉和糯米。工作人员早早备好了手套、细绳和包装物料。侨眷、归侨和社区居民围坐在长桌旁，大家一边包粽子，一边聊家常，气氛十分融洽。
2: 今天举办这个活动，主要想让侨眷侨胞共享端午的暖意，另一部分打包寄给在外的侨胞，让他们即便身在异乡，也能尝到家乡的味道。
1: 活动现场还挂起了主题横幅，摆放了杨梅、卷饼等节令食品，大家分工合作，有的包，有的扎，有的封装，从备货、配送到现场制作、贴标邮寄，各个环节有条不紊。包好的粽子将统一寄往海外，让远方的亲人也尝到家乡的味道。
3: 今天来这里很开心，粽子好吃。
4: 今天参加福音侨胞之家端午节活动，我感觉到很高兴，很温暖。
1: 常年生活在这里的侨眷们说，借着这次机会，老邻居们又能聚在一起互诉心声，感觉特别温暖。侨胞之家负责人表示，举办这样的活动不光是传承端午习俗，更希望用粽子搭起一座桥，让海外侨胞感受到家乡时刻牵挂着他们。
5: 云和县福源街道青阳门社区联合侨胞之家举办端午节活动，目的是想让粽香飘万里，飘到海外侨胞的心里，让侨胞侨眷有家的感觉。
1: 小小粽子承载双向温情，一头连着本地社区民生，一头牵着四海侨胞乡愁。此次云水粽香四海一堂端午主题活动，以传统民俗为载体，凝聚侨心，汇聚侨力，既传承中华端午传统文化，又拉近海内外云和侨胞的情感距离，让侨界群众切实感受到家乡的关怀，为我县侨务工作、基层民族团结建设铺就暖心连心路。记者吴新田报道。
0: 6月19日，县委副书记、县长李世超带队深入联系点福云街道及重头镇、赤石乡等地，实地督导调研全县防汛工作。
6: 在福云街道大徐股份经济合作社，李世超实地查看河道沿线及抢险救灾物资储备仓库，详细了解山洪灾害群众转移路线规划、村级避灾安置场所配套设施和应急保障机制落实情况。他强调，街道、村社要从严从细落实防汛应急各项举措，严格执行点位值班值守制度，细化重点人群转移避险预案，常态化做好应急物资盘点、防汛设备检修维护等工作，确保汛期人员在岗在位，物资储备充足，设备随时可用。来到重头镇重头小学，李世超实地督查校园围墙倒塌隐患，后续管控及治理推进工作。他指出，针对梅汛期新增安全隐患，各乡镇街道主管部门要压实巡查管控责任，充分发挥网格员、基层应急员前沿排查作用，加大加密边坡、围墙、低洼地带等重点区域、重点点位巡查频次，做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以精细化排查管控守住汛期安全防线。在赤石乡赤石村小弄坑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李世超实地查看周边山崖边坡现状，并详细询

0: 问风险防范区边危旧房屋情况。他强调，要严格对照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台账、全县危旧房清单等，加大入户核查频次，动态跟踪监测房屋墙体开裂、屋面渗水、地基变形等风险隐患变化，同步做好隐患登记、动态更新与闭环处置。同时，要建强基层应急队伍，全面激活群防群测体系，压实全员巡查监测责任，织密地质灾害和汛期安全防控网络。在线应急指挥中心，李世超现场指挥调度全县防汛备汛、值班值守等工作，逐一了解各乡镇街道应急队伍备勤、隐患点位巡查、预警信息传递等工作落实情况。他指出，县应急指挥中心作为全县指挥调度核心枢纽，要精准统筹调度全县应急力量、物资和救援队伍，畅通上下信息报送渠道，高效开展预警预报、指挥调度。各乡镇街道务必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确保人员在岗在位，信息传递及时。一旦发现险情，能够第一时间做到闻令而动、听令而行。县领导谢延伟参加督导调研。记者雷建飞报道。
1: 为提升广大群众对非法金融活动的识别能力和风险防范意识，近日，县大数据和金融发展中心、县金融监管支局、县公安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单位和县域内多家金融机构在江泰广场联合开展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集中宣传日活动。
0: 活动现场，各单位通过设立咨询台、悬挂宣传横幅、摆放展板、发放宣传折页和纪念品等方式，向过往群众普及非法集资、金融诈骗、非法放贷、虚假理财等常见非法金融行为的危害及防范技巧。宣传过程中，各部门精准发力开展宣讲，县公安局民警结合真实案例，以案说法，提醒群众警惕高额回报、快速致富等陷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重点讲解非法金融广告的识别方法。县大数据和金融发展中心、县金融监管支局结合典型案例，向群众详细介绍了违规金融产品的常见特征，帮助群众快速识别问题产品。各大银行工作人员就存款保险、理财风险、个人信息保护等内容提供专业解答。今年六月，我县全面启动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宣传月活动，此次活动累计发放宣传资料2000余份，接受群众咨询300余人次，有效增强了社会公众对非法金融活动的警惕性和自我保护能力，营造了人人知晓、人人防范的良好氛围。记者梅明义报道。
1: 下面请看简讯。
2: 近日，在云和二中初三学子的听力备考考场里，播放定制了听力祝福惊喜，为中考暖心预热。听力祝福由每个班的老师录制一段祝福语，在听力考试之前依次播放各班英语老师的录音，让初三学子在模拟实战的沉浸感中接收到这份独一无二的考前鼓励。记者叶珊珊报道。
1: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在云和27年的江西店主最想说的话。云和人真好。
3: 云和人真的很好。我来银河是27年的，到这个解放街是20年，2006年开的。刚来的时候遇到困难啊，这个房东真的我都遇贵人，我后面租了一点房子住干，就是街坊邻居，假如我去接小孩吧，我店都不要管的，他们帮我看，有些人看到有人来买饼的话，他们马上跑过来给我卖，这样子嘛。银河就是我第二个家乡，我真的我在家里的时间还是在银河的时间多，这里的人很热情，我是江西的呢，真的邻居街坊邻居都很好，这个是实话。
4: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同话云和新闻客户端或微信公众号。再见。

0: 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5: 好啊。
4: 这个是湿垃圾。
5: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

0: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多云到晴，太阳不时露脸，气温爬上35度以上，体感闷热，局地出现分散性降水。预计本周多阵雨或雷雨天气，气温总体先高后低。明天多云依旧，有分散性阵雨雷雨，气温较高，局部达35度以上，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4号起，梅雨带南北摆动，我县有持续性强降水，其中26号和28号局部有暴雨，请大家多多关注最新的预报信息，根据天气变化调整出行安排，出行常备雨具，提前防范短时强风雨给生活出行带来的不便。一起来看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
1: 云和阵雨，26到34度。井水滩，阵雨，25到34度。石塘，阵雨，25到34度。重头，阵雨，23到32度。赤石，阵雨，25到34度。安溪，阵雨，23到30度。雾溪，阵雨，24到32度。朱村，阵雨，24到34度。航厅，阵雨，24到32度。张家地，阵雨，19到29度。大湾，阵雨，20到28度。黄家社，阵雨，20到28度。沙埔，阵雨，20到29度。苏坑梨园，阵雨，24到32度。云鹤梯田，阵雨，23到29度。仙公湖景区，阵雨，25到34度。赤石景区，阵雨，25到34度。小胜景区，阵雨，25到34度。佛二岩景区，阵雨，24到32度。

0: 森林火险五级，摄影指数三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河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河等你。
4: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5: 仙府解迷香的药我就不能，赶紧说，人让你卖到哪儿去了？
6: 上面，他们要找漂亮的女子做女亚奴，卖家是从长安来的，10000钱一个。
5: 你卖了多少钱？
6: 300钱。
5: 混账！你卖了几个？
6: 4个。我答应他们今天晚上再卖2个。
5: 2个？除了我还有谁？

0: 宋县城那地方风水就是好，常来贵人。记得两年前，宋县城那位同窗可是带来了大人物啊！<笑>
1: 不能跟裴小姐比，喝酒，喝酒。<笑>
0: 黄府县令，宋县城，今日怪我太过莽撞，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话。现在借司马兄的酒，敬二位全当赔罪。
2: 客气了，客气了。
1: 庐陵方敬酒，我自要相陪。
0: 来，你干。<笑>罗兄是因为什么事情赔罪啊？不会是云顶仙阶吧？
1: 司马兄还真猜对了，就是云顶仙阶。我很好奇，云顶仙为何会允许他的存在？
2: 年轻气盛，当年我和你一样好奇，不过自云顶仙阶开业后，我就心服口服了。你以为四面八方的人往这儿跑，仅仅是因为云顶是美酒之乡，仅仅因为这里不禁宴有夜市吗？不对，上一任云顶县令不到两年时间就提拔为沙州长史，那是因为云顶的赋税是韩州之最。 这赋税两大支柱，一个是酒，另一个就是云顶仙阶。哦，有钱人来到云顶仙阶是必由之处。卢县尉要是把他查封了，这黄府县令和宋县城可是要跟你没完呐！<笑>
3: 既然司马兄提到了此事。 那我就说两句关于云顶仙阶的猎杀游戏。

0: 大唐却不曾有过。但是长期存在下去，会不会破坏本地的公序良俗呢？这一点卢县尉不必担心。这是我整理的名单，早就请皇府县令过目了，你看了就知道。迄今为止，死于云顶仙街的地痞、无赖、赌徒共计306人。我不敢说我云顶县完全风清气朗，但奸恶之徒至少被清除了70%以上，有前科案底的被清除了90%以上。
1: 我到任之际便有判断，为了发横财到那楼中亡命一搏的，多数不会是什么好人，故而我才支持。
2: 原来是这样，
1: 虽然其中死者也有少数良善，可做什么事儿都不可能万全嘛。
2: 多谢皇甫县令的教诲。
1: 不敢不敢，喝酒。

0: 皇甫先令，宋倾城，我敬二位一杯。裴小姐就别敬了，我一直看着呢。我们每次都是一饮而尽，裴小姐每次只是抿上一小口，这个敬法我们可没法喝呀。<笑>
1: 我敬酒只喝一口，但被敬之人要全喝完，这规矩啊是公主定的。
0: 去年在洛阳，卢凌风力战天铁兄，从怪物手中救下了公主。为表感谢，公主邀我们同饮。席间，公主敬我一杯酒，我不知深浅，一饮而尽，就喝醉了，却醉倒在了公主的怀里。公主也没命人叫醒我，就那样让大家接着喝。 醒来后，我吓坏了，连忙给公主赔礼。但公主却说，从今以后，在大唐境内，我与任何人喝酒，只需抿一小口，但对方必须喝完。云顶当然算是大唐境内。等我回到长安，我一定会和公主说，皇甫县令和宋县城很照顾我和卢凌风。
2: 县令，抱歉。
0: 之前未讲明实情，此番西行是公主命裴小姐随我前来的。
3: 好，裴小姐敬酒是我的荣幸，我干。<笑>
0: 宋先成，公主虽比不了新天子，不过朝中宰相多出自于他门下，您这是不给公主面子喽？
3: 哪里，我干。<笑>

0: 太正十分，猎杀即起，见得晨曦，十倍金银，先接金银锤四瓜，舍命一搏就能摘到了。
1: 不是两个吗？
2: 那个还没有画好，明日再送上去。此时已过骇政，想安全离开是不可能了，也不能叫那些杀手进来。一旦秦夫的尸体被发现，咱们俩就危险了。
3: 女侠，是你救了我，我现在都听你的。
4: 别杀我，别杀我呀！
5: 放几个月前，你小子早就没命了，现在我们可舍不得杀你。
6: 看这小子身强体壮的，一定很值钱。走，陪你喝好酒去。
5: 走。
7: 我黄甫谭绝非贪杯之人，身为县令，我喝酒大家就都喝酒，以酒为生的云顶人就有钱赚了，我这叫无为之治。
1: 说得好，我再敬你一杯。
7: 不喝了，不喝了，再喝我就醉倒了。
8: 黄甫县令，我替家父敬您一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多年前您来过我家。
7: 裴小姐如果不提，我都不敢说。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小的县尉，我就怕裴侍郎记不住我呀。
8: 那日走后，父亲说，黄甫谭面容平和，内藏锦绣，他日必成朝廷栋梁。
7: 真的？
8: 嗯。
7: 裴侍郎对我竟有如此评价，我黄甫谭，看，哎。

0: 我内急，失陪一下。
1: 宋县城，茅厕不在这边。
0: 哎，我还有事，先走一步。
1: 那可不行。
0: 你什么时候跟司马亮混到一起的？你们故意把县令灌倒，意义何为？
1: 看来你猜到了，宋商，你要去云顶仙街报信，那可不好，还是回去接着喝吧。
0: 龙凌风，你想动云顶仙界，你别忘了那道圣旨，我现在就把你就地罢免。
2: 宋县城，这皇府县令喝多了摸他身上的东西，算偷还是算抢啊？
0: 这东西不是皇府县令的，这是你个被罢了官的，跟龙凌风勾结在一起有何好处？你得掂量掂量。
2: 是罢了官，白衣之身更自由。来吧，我敬你三碗。
0: 我不喝。
2: 宋商，今晚你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你喝醉了什么都不知道，要么我喝醉了横刀乱舞，让你什么都不知道。

0: 凤凰，原来你早有准备。只能出此下策了，不然被就地免职，我一兵一卒都调不了。刚才宋尚书的密旨是为何物？
1: 一两句话说不清楚。季军，你立刻帮我起草一封信给陆都督，把今日之事的由来写得清清楚楚。
0: 我要跟你一起去云顶仙界。
1: 怎么？ 你担心我？可云顶仙界凶险，你若去，我更会担心。那，我留下给陆都督写信，你一定要多加小心。我会的。
2: 多谢司马兄及时赶来相助，否则卢凌峰绝想不出这么好的对策。
3: 这小聋子耳朵灵，知道你有难处，特意跑去告诉我的。

0: 司马兄，我着实费解，这云顶仙街
1: 那些楼宇始建于20年前，原想效仿长安鬼市，为夜间想做生意的人开放，结果因建在山中，且监工者偷工减料，大殿坍塌，侍婢师吕仙客的两个儿子就在那次事故中被砸死了。
0: 等等，吕仙客的儿子负责督建工程？
1: 不，他们想工程结束后成为云顶鬼市的经营者。后来吕仙客一直带人重建，终于在几年前竣工，可由于死过人，老百姓颇为忌讳，所以原本的计划迟迟没能实现。那时我已是云顶县尉，综合地理位置、往来客商的需求，更为以酿酒卖酒为生的云顶百姓谋福利，提议取消夜间，在县城中心开放夜市。吕仙客极为反对，说我是云顶最大的酒商，推行此政就是为了自己卖酒，甚至多次去州里告我。只是最终夜市开了，他的仙街毫无价值。直到2年前，宋商的同窗巧舌如簧何玉兰更号称是宫中之人，县令想高升必要攀附，更何况有高额赋税，最终签下合约，猎杀游戏由此开始，吞噬着性命与金银。我虽反对，可他拿夜市要挟我，要关一起关，要开一起开，云顶不夜禁，富了百姓，繁荣了贸易，是我司马亮为官12载最大功绩，我又怎么舍得？只能忍到现在。卢兄既已看过模型，应该对云顶仙街颇为了解，那就分兵吧。小龙子、王三、马喜，
2: 在。
1: 此三人已随我多次从后山摸上过云顶仙街，大殿及周边几栋楼中应有多处暗藏杀手，今日射中你的弩箭就是他们干的，若想一举拿下云顶仙界，必须先清除这些杀手，你们三人配合陆仙尉。
2: 是。
0: 司马兄，清除杀手的事就拜托你了，我身为云顶仙尉，应带队正面进攻，方能起到震慑之效。
1: 你是忘了云顶仙界的所谓规矩了吧，陆兄？我戴上面具就是现任云顶县尉，怎么不放心把这么多人交给我？
0: 不是的，司马兄，
1: 别说了，我们欲捣毁云顶仙街，定擒贼先擒王，而他们难道不懂得这个道理吗？我从正面杀入，替你吸引鸣枪暗箭，一旦我有失你再现身，方能起到震慑之效。
0: 不行，
1: 就这么定了，我一身白衣，死不足惜。可你是云顶县人县尉，你若有差池，此战必功亏一篑，再被那宋商反咬一口，你当如何？听为兄的，就此分兵。
3: 卢县尉，跟我们走吧，这里有条近道。

这个色鬼。 改天把他也制成哑奴，就让他不听的话。小娘子虽称不上貌美，却也让人喜欢。等你以后变得听话了，我做你第一个主人。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
2: 正确高恐怕要跟我阿兄一个下场。
3: 快快快快，还有
4: 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5: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

0: 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树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树电视。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树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树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4: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树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5: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树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6: 华树 TV 全国性三频互动新媒体，华树互动电视、华树互联网电视、华树 TV 网、华树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树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树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树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树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7: 华树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树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

0: 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猴子，点不错，偷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1: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您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老子，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抽奖。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您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猴子，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

0: 点儿都不难。华硕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1: 你家的电视真 4K 了吗？华数 4K 智加机顶盒带来真 4K 超清体验，央视 4K 超高清直播频道独家收看，数千小时 4K 影视尽情点播，语音遥控有求必应，超爽大屏视频通话，足不出户享受智慧教育，挂号诊疗最多跑一次的政务服务。华数智加，智无限，会生活。现在即可至华数各营业厅订购华数 4K 智加套餐，客服热线96371。
2: 早安，又是新的一天，我在这里。每天看早起的他，热爱全球资讯，同步世界精彩，给思虑的他分享健身干货与经验。给天真的他了解自己，认识世界。或是为他们的老年生活增添乐趣。周末是我最忙碌的一天，但是看着你们的笑容，我觉得自己很幸福。以后的每一天都将精彩度过。我是谁？我是你的家人，有爱，有家，有华硕。

0: 面积大 ，WiFi 信号覆盖不全怎么办？升级百兆宽带，无线网络还是卡顿怎么办？别担心，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一站式安心服务，有效解决您生活中因无线网络质量带来的痛点难点，让您家从此 WiFi 信号满屋覆盖，手机下载速度飞快，刷视频、玩游戏，无线信号流畅到嗨。
1: 大部分人都只注重宽带的提速，而忽略了路由器的问题。单独的一个路由器，由于墙体的遮挡，信号肯定无法覆盖到各个角落。
2: 使用大功率路由又有高辐射的危害，想要家庭无线信号覆盖无死角，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用无线组网系统。华数智能组网通过多个分布式设备，实现信号无死角覆盖，全屋无感知漫游，使信号自动切换不会断，让家里的 WiFi 永远满格。还有多种样式，可搭配不同家居风格，实用又美观，辐射小，全家用的都安心。
1: 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设计安装一站式上门服务，一个电话服务到家。
3: 每天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死药，
4: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树吗？
6: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你看这样多方便啊，叫你儿子啊也给你装一个。
1: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0: 王国回去，来，三二一。

0: 唱了吧。
1: 我家一个小
2: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3: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别耽误我你。
4: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5: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4: 没事吧？
0: 算太多了。天哪，这。
4: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5: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关键时刻，由我出马，美好生活不将就。

0: 能不能上天？
1: 听得到的声音，看得到的影像，
0: 再好好操练。要是真的
1: 在这里开启一段真实的旅程，多彩的世界。从传统直播到互动点播，变化近在眼前，不断突破边界，创造未来，把欢乐带进千家万户。华数因梦想而精彩。每一步，华数都与创新并行。作为国内领先的融合媒体平台，华数同时拥有网络牌照和新媒体牌照，业务覆盖全国近30个省、100余个城市，拥有近3000万数字电视用户，全球合作伙伴达800多家，不断求变，打造新型智慧企业。华数用实力彰显品牌。时代日新月异，改变正在发生。伴随文化产业大发展，华数砥砺前行。根据中宣部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和国家广电总局促进智慧广电建设的部署要求，华数紧紧围绕新网络、新媒体、大数据3大战略方向，积极构建智慧化产业板块，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发展主体转型。在新网络领域，以网为基石，发挥有线网络传输优势，拓展各项智慧应用。 TVOS 系统、家庭、安防、社区、政务、教育等全方位扩展，推动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普及家庭数字化应用，参与城市大脑建设，创新数字化内容服务，不断开启美好生活。在新媒体领域，以融为手段，发挥内容资源、基础设施、网络覆盖等优势，开拓融媒体建设新模式，整合生活服务平台，助力中央省县三级贯通，着力打造浙江特色县级融合媒体家。中央厨房开发，链接内容生产、传播、运营环节，真正实现互动电视、互联网电视、华视。

TV 网，手机电视跨屏联动，海量内容，前沿科技，融汇无限精彩，选择近在眼前。在大数据领域，以云为平台，发挥数据整合优势，开发大数据产品，为创新企业商业模式及服务城市大脑提供个性化、定制化、智能化的服务。创新引领进步，智慧创造未来。国家之大者，引领世界方向；企业之大者，胸怀家国梦想。作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优秀企业，华数牢记国有传媒企业使命，以至诚之心服务千家万户，创新发展，不断跨越，以使命担当谱写时代华章。华数以奋斗铸就未来。

0: 央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华数真 4K， 色彩更丰富，画质更清晰。
2: 帮我看看，我这题不会做。
3: 奶奶看一下。
4: 好嘞。
5: 对的，你弄不来的。
2: 你看，我太难了。
0: 怎么了？爱学习。
6: 应该怎么样来列算式？那对于三年级啊，一共有几个班呢？
1: 校园电视台，大屏不演不卡顿。海量影视更新不断，更有14天超长回放。

0: 喂，陈总。
1: 喂喂，
2: 我刚发的下载链接，你们谁下好了？马上发我。
0: 哦，我已经给您在下了。
1: 老板，我网速听不见。
2: 你那边策划方案怎么样了？
0: 啊，那个方案已经写出来了，到时候我们再过一遍。哎，陈总，我这边已经给你下好了，给你发过去了。
3: 华硕好宽大。

华树，华树合家欢套餐，给你全家人的幸福。一个套餐多项服务，百兆宽带，四 K 机顶盒，语音遥控，海量点播，四 K 独家频道，方便又实惠。详情咨询当地营业厅，或拨打96371。

时间的意义被奋斗者赋予，发展的未来为创新者点亮。当网络连接世界，当数据定义未来，时代日新月异，智慧迭代变迁，我们穿越星辰大海，昂首踏浪而来。

21载的砥砺耕耘中，不断蜕变成长。从地方广电传输单位到全国智慧广电网络的领头羊，在纵横千里的版图上，我们创新产品应用，便捷智慧生活。我们坚持开放合作，布局产业生态。我们立足科技发展，拥抱数字基建。20年创新基因，华数深度融合运营，构筑多终端跨屏全媒体形态。中央厨房打通移动、PC、TV 三大终端，实现媒资统一分发，内容统一编排，用户统一运营。城市大屏是城市监管联网联播联控应用平台，也是同一座城市、同一种声音、同一个画面的城市风景线。海量资源，高清互动，4K 电视陪伴欢乐家庭的每一个场面。8K 电视带来极清体验。3D 与 VR 扩展全新空间。智慧教育不辜负孩子们对知识的热爱。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等，组建媒体融合传播矩阵。在你看得见的地方，我更赏心悦目，包罗万象。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我更高速智能，安全稳定。不止于前，5G 裂变正迸发出新的能量。智慧赋能，开启更多新场景。智能语音、大屏互联网服务、智慧家居拓展生活服务的更多可能。健康管理、应急救护、智慧医养为养老治疗保驾护航。兴趣教学、数字科普、家校联动，拓展求职进取的新航道。依靠大数据提升新治理，从小区到社区，从农村到城市，智慧平台助力空间管理。从人流涌动到自助办理，智慧大厅与城市大脑完成高效运转。从最多跑一次到大事小事居家办，智慧政务打通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潮起当机，急中流，风来更需远航帆。在数字中国战略的指引下，华数将瞄准新机遇，扎实推进网络智能化、业务融合化、产业生态化。对标重要窗口新坐标新定位，加快实施新一轮发展战略，全面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服务提供商转型，以领先的数字化社会赋能者的姿态发展智慧广电号。